0: 要大胆的去投入，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到了2024年，我们基本上海外的市场的销量已经就达到跟国内差不多，到2025年就正式超过了国内的市场。
1: 最早是有跟排球、篮球合作，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会有这个延期的宣传的路线呢？
0: 在海外的时候非常艰难，客户对我们不了解、不信任，后来我们就找到了国际篮联啊，做一些体育化的宣传，比如说我们跟塞尔维亚国家男篮啊，去做了一些篮球世界杯的一些赞助，里面有约基奇啊这些体育明星，然后通过这些国际化的体育赛事来传播我们的品牌，得到客户对我们的一个信任。
1: 到现在有那个真功夫，咱们的功夫体育明星李小龙有这种联名，
0: 因为李小龙这个是一个国际 IP， 也是我们顺德君安本地的，我们找到了李小龙女儿李香林，然后我们当时去跟他讲这个事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不同意的啊，我父亲非常好的形象为什么要给你去做空调，然后我们就说了我们的空调的差异化在哪里，比如说我们零下45度制热，高温60度制冷，我又拿到了我们在极端环境的测试的报告，把去美国到欧洲卖的这些产品的这些实用的这些需求还有使用的这个场景给他看，然后他觉得哇，这么好的产品非常符合我父亲这样的一个功夫形象，那你这个就是真功夫了。
1: 那现在海外市场卖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我们这个李小龙真功夫空调，其实很多国外的客户现在都跟我们签了独家协议，现在很多国家的这个经销商就要这个品牌，要独家李小龙，非常结合这个产品是非常一个完美的，就是我不怕练10000种腿法的人，但是我怕一种腿法练10000次的人，这个就是李小龙的精神，就这一点也是恰恰是我们企业要学习的，要去坚持去做的，专注于专业于在一个领域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到极致，把它做到最好。
1: 有哪些的基本功在，然后才能够去适应市场的变化？
0: 首先一个，你要在你的领域你要去用心去做，首先你了解你这个行业，你对你的行业非常清楚，那么你的判断一般的不会差很多。这个你的行业在不停的在变化，你的竞争对手在变，你的市场的需求在变，用户的需求也在变，那么在大家市场变的时候，你能不能精准的发现，那么首先你必须你是这个行业非常专业的人，就是风来了你必须在风口上，你要站在这个风口上你才知道风来了。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8:06。
6: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公务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7: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8: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45% 到 80%， 吹一到两级的东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提提大家，目前顺德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持续晴朗干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火用电安全。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教，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在全国房地产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顺德楼市释放出企稳回升的信号。10月12号，顺德召开房地产工作会议，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长吕圆圆等同区住建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以及华润置地、顺控城投、佛山贝壳等20几家重点房企负责人面对面，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下面请听报道。
5: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顺德新建商品房交易规模连续两年位居佛山首位，保交楼任务全面收官，改善型住房需求持续走强。数据显示，2025年顺德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 285.31 万平方米，2026年1至9月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 134.13 万平方米，市场降幅明显收窄，实现初步止跌回稳。2026年1到9月全区一二手住宅网签 23,065 套，占到佛山全市的 35.59%， 其中二手住宅成交 15,749 套，同比上涨 8.23%。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顺德新房认购成交487套，成交面积 6.43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接近10亿元，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4%， 销售规模位列佛山五区第一，占全市销售面积超三成，120平方米以上改善户型成为成交主力，金九银十效应突显。购房客群方面，临广板块外地置业需求旺盛，北郊外地购房客群占比达 80%， 陈村、容桂外地客群占比亦达到 73%，全区29个保交楼项目 ,8743 套房屋实现全部交付，筑牢市场民生底线。会议不同于以往解读政策的思路，聚焦重新定义房子的多元属性，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目前顺德已经出台好房子建设试行方案，把不霉、不倒、不漏、不炒、不裂、不臭等要求贯穿住宅建设全周期。市场数据亦反映了需求变化，对比2021年120到180平方米、180平方米以上大户型成交占比均有明显提升，居民买房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陈新文表示，房企要实现六大转变，从价格内卷转向追求品质，从区域消费转向产业消费，从单一居住转向宜居宜业，从地块选择转向内涵选择，从居住单体转向生活社区，从地上建筑转向地上地下云上三个空间，从建房子向做生活转变，当好城市合伙人。依托扎实的产业、人口与城市配套基础，接下来顺德将落实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继续开展德甲好房贵等促消费活动，面向大湾区客群做好推介，努力让住在顺德成为城市新名片，推动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顺德融媒邵恒、梁浩忠、实习生程月报道。
6: 行运水乡，制造新城，今日行坛。
2: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升级抗能项目动工仪式，昨日在顺德区行坛镇举行。 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德冠新材董事长罗惠满等出席。下面请听报道。
7: 掌声祝贺德冠新材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升级

0: 该项目总投资超四亿元，计划2027年12月投产，设计年产2.64万吨高端功能薄膜，重点生产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这个是中兴科技园第五条德冠新材第十条生产线。今年3月28号，德冠新材公布膜材料加差异化战略，膜材料加电作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本次动工的项目引进公司首条 10.4 米宽幅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线及配套设备。宽幅化是功能薄膜制造效率跃迁的关键， 10.4 米宽幅线将大幅提升单线产能和生产效率，降低高附加值产品制造成本，标志公司在大宽幅、高效率、高附加值生产技术上实现新跨越。罗维满表示，公司正把20多年的薄膜技术积累延伸到电子转移膜、锂电池绝缘膜等一系列膜材料加电序列产品，持续为消费电子、新能源电池等领域提供高端化、功能化、环保化薄膜新材料。德冠新材董事长罗维满：
1: 我们今天动工的项目不是一次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消费包装薄膜与电子及新能源材料基于底层技术同源性的必然跨越。它要连接的是国家新型生产力，是公司膜材料与科技电子、新能源、光学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深度融合的技术接口。
0: 梁伟佩表示，当前顺德坚持制造业当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西南片区产业重镇，杏坛正主动对接国内外创新资源，深化与高新区联动协同，为新材料企业提供更完善的产业配套。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
2: 这次升级扩能项目，这不仅是我们德冠优化产品结构、扩大先进产能的重要布局，更是顺德新材料产业强链补链、实业精致、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
0: 项目建成后，中兴科技园建筑面积将达15万平方米，累计投资额达17亿元。德冠新材三大科技园累计总产能将达22.08万吨一年。按规划，首条 10.4 米宽幅线将于明年底左右试产。顺德融媒黄艳美、彭小溪、梁浩中报道。
3: 顺德高新区昨日在中集智谷举行消防应急综合演练，园区各企业安全负责人到场参训观摩，通过实战检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企业消防安全意识。请听报道。
0: 演练采取示范教学加实景演练加现场观摩的形式，聚焦厂房火灾的风险辨识、火情初期处置、人员疏散及多方协同联动等重点环节。演练现场模拟厂房突发火情，参训人员实际操作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器材，全程观摩报警、扑救、疏散全流程，零距离检验应急处置能力。針對園區入住企業眾多、生產業態多樣，順德高新區管委會聯合消防部門組織了本次演練，旨在壓實消防安全責任，提升企業火情初期處置、人員疏散及多方協同應急能力。順德高新區黨工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吳俊峰：
4: 我們舉行今天的一個消防演習，就是讓大家清晰我們怎麼去應對一些突發的事件。
0: 据了解，顺德高新区坚持把消防安全作为园区治理的底线工程，通过定期举行企业消防演练，以练促改，以练提能，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筑牢平安发展防线。下阶段，顺德高新区将继续提升园区企业的安全意识，促进园区统筹治理同频共振，织就群防群治的安全屏障，为顺德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智能制造高地贡献坚实的安全力量。顺德融媒朱思涵、梁明广报道。
5: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6: 901敬请各位对视。 早晨八点。

0: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8: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9: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花园酒店和翡翠太子盛宴潭州会展店近日正式开业，这个标志着潭州会展的展、宿、餐、娱一体化生态圈成型，为顺德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下面请听报道。
3: 活动同步举办领展大厦企业入住仪式，希尔顿花园酒店、翡翠太子盛宴、海悦日飞酒店、云顶会四大主力品牌齐聚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领展大厦。其中翡翠太子盛宴由顺德本土餐饮老字号太子园林酒家升级打造，经营面积达17000平方米，设置2800个餐位。希尔顿花园酒店配备250间精致舒适客房，以佛山岭南文化与市花白玉兰花为核心设计理念，让国际品牌格调与佛山城市底蕴完美交融。顺德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卢露君：
4: 一个是餐饮，一个是住宿，那么也补齐了我们在整个潭州会展中心的一个我们的配套的一个业态。
3: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表示，希尔顿花园酒店与翡翠太子盛宴开业，保齐潭州会展配套，是顺德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成果。多个优质业态集中落地，实现会展住宿、餐饮、会客等全链条贯通，推动会展综合体建设部署落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潭州会展在造强产业展会的同时，正在培育潮流 IP 与演艺消费场景，助力顺德打造湾区演艺之都。顺德融媒原娜袁祖文、梁浩中报道。

0: 有医院、骨质疏松门诊、骨科运动健康中心、科学健身门诊昨日正式挂牌。今次开设的三个门诊各有侧重，又相互衔接。骨质疏松门诊关注骨骼健康与骨折风险，骨科运动健康中心关注运动能力评估和运动处方，科学健身门诊则面向日常健康需求，指导市民科学运动。医院方面表示，未来将继续发挥多亚专科协同优势，把专业诊疗与科学运动指导结合起来，帮助更多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运动方式。
1: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2: 广东省中小学名书记、名校长、名院长、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 ,2027 至2029年已定名单近日公示，全省一共510人进入已定名单，佛山有46人入围，其中顺德有20人脱颖而出，入围人数创历史新高，占到全市的 43.5%。
0: 在顺德20名入围人员当中，大良街道占了7席，其中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4人，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1人，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2人，覆盖教师、班主任、校长三大核心成长赛道，是大良教育高端人才培养工作交出的亮眼答卷。
2: 大良街道中小学国防训练开班仪式前日在玉成小学举行，全街道各中小学国防教育分管副校长和参训教师正式开启为期10日的专项集训。集训重点开展队列动作强化训练，聚焦战术动作实操和教学组织能力提升。
0: 大良经发办联合区金促会、国信证券前日开展产融聚力资本向新走进深圳标杆上市企业活动，辖区约35家重点企业代表参加。
2: 活动紧扣企业转型升级、科创提质、资本赋能核心需求，先后走入比亚迪、优必选两家头部上市企业，学习标杆企业实业发展、技术创新、战略布局和资本化运作的成熟经验，直观感受高端制造和前沿硬科技核心优势，帮助企业对标先进、链接资源、拓宽发展思路。
0: 广东省博物馆广货人气榜单首批名录出炉，佛山共有3件文创上榜，包括来自顺德清辉园博物馆的满洲昌地标景点开窗式冰箱贴、南海区博物馆的指日高升系列锁匙扣，和广东大观博物馆的春秋战国蛟龙垂纶纹星顶冰箱贴。
2: 今次博物馆人气广货榜单征集活动，一共收到来自全省12个地级市30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信息，最终甄选出30件获奖作品。今次上榜的佛山文创各有特点，其中清辉园博物馆满洲昌地标景点开窗式冰箱贴是取材自清辉园标志性岭南园林构件满洲昌。
0: 满洲昌是清辉园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以木格搭配绚丽的彩色陶式玻璃，尽显岭南造园美学。这件文创创新采用可开合开窗结构，推开窗就能够见到原来地标景观，复刻古典园林移步换景的意境。而产品运用透光彩玻璃，还原了满洲昌通透绚烂的色彩，既是瓷级冰箱装饰，亦是轻便的顺德文旅伴手礼，将清辉园古建筑美学浓缩于方寸之间，让岭南园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2: 从九月份开始，容桂街道对辖区19家粉尘涉爆企业开展排查整治行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28处，目前都已经完成了整改，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8份，并且对存在重大隐患的5家粉尘涉爆企业予以立案处罚。
0: 在广东省妇联、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关心支持下，59对容桂孤独症亲子家庭日前走进了电影院，参加何中秋迎国庆之星星观影活动，共同观看爱国主题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2: 容桂街道始终关心孤独症儿童成长以及他们的家庭支持， 街道妇联将困境孤独症儿童纳入重点人群，通过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等结对帮扶，联动容桂女企业家协会等热心团体同个人，开展节日慰问以及系亲子游览等活动。
0: 近日真人加 AI 精品微短剧《大货女王玩转供销社》在容桂街道德智文化影视基地举行了开机仪式。按照项目规划，剧组将进驻佛山顺德容桂新涌电影街展开集中实拍，并且在实景搭建的溪北供销社门前部分完成主要年代戏份。
2: 新涌电影街咧系位于容桂惠雄社区新涌河畔嘅，系情怀河项目嘅核心节点，亦都系容桂时光文旅品牌嘅重要组成部分。街区依托原有嘅七八十年代临水居民改造，通过外立面翻新、植入复古电影标识等，原汁原味复刻旧城区嘅市井风貌，充满岭南水乡怀旧情怀。电影《浪浪人生》、《爸爸是外星人》、《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及系剧集《上有老》、《上有老下有小》等剧组先后到呢度取景。
0: 同新涌电影街联动嘅德智文化影视基地系顺德首个影视加武术加文旅主题产业园，位于容桂德胜河南岸工农路16号，属于容桂时光片区重点项目。园区规划文艺表演区、互动教育区、文化休闲广场、文艺大咖区、民族风情街区五大板块，建有民国街、乡村实景棚，可以承接电影、网剧、微短剧、综艺及大型文艺演出。产业园重点挖掘岭南文化与咏春拳非遗，代表作有功夫电影《咏春拳》。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1。
3: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9: 今期嚟倾倾某款高端汽车的踩断刹车踏板的疑似事件。通过官方回应，基本可以确认信息属实。相关的品牌车主可以回去享受升级更换，当然亦都唔使太过紧张。风口浪尖睇似危险，但经历此事之后咧，安全系数反而系会提升嘅。当下资讯发达，大家可以享受其中嘅红利，同时咧注意另外一面，亦都更加容易贩卖焦虑。现代诗人木心喺《从前慢》里面咁讲嘅：从前嘅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以前断交啊，追债啊，都要一个一个轮住你。如今的科技可以令多人多机构同时轰炸。 转换只是弹指一挥间，几个人围住你同时讲嘢，喂，问你崩唔崩溃啊？所以这个瓜可以食得津津有味，但是呢就唔使过于上心，其实亦不过窗外的风吹过而已。各位车主，你仲记唔记得你上一次的急刹是咩时候在哪度发生的呢？是路口突然冲出行人，定还是高速上前车的急停啊？归根到底，我哋应该享受当下，珍惜国泰民安的生活，而唔系听风就是雨，自己为自己制造焦虑。如果真系觉得好焦虑，咁点办呢？巧妙应对焦虑嘅选择之一，今日咪打车出行咯，将方向盘暂时交俾人哋。而对于收音机前边嘅朋友，你最紧要嘅都系要认真驾驶好眼前嘅汽车为上策啊！无需好奇自己可唔可以输出3000牛嘅踩踏力量，去试下你嘅爱车踏板系咪真系顶得住？毕竟啊，安全嘅第一责任人系自己，唔系其他人。退一万步嚟讲，即使踩断刹车踏板，亦都未等于瞬间就失去全部嘅制动力噶，依然可以慢慢刹车噶。如果你是一位战士，一位出色的刀客，手柄断了就小心一点，刀依然是可以用的，你说是不是呢？
18: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0: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1: 各位听众早晨啊，我是文婷，咁嚟到我哋嘅听见顺德啦，今日有新嘅题材喎。咁喺以往嘅节目中啦，我哋一起了解过顺德嘅祠堂文化，仲有美食文化。今日开启嘅系我哋顺德才女系列啊。
2: 嗱，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入边啦，咁啊亦都有一大段顺德人文历史系被大家忽略咗嘅，甚至被低估嘅吓。咁啊，我哋熟悉嘅顺德状元啦、进士啦、举人、文人士绅，咁啊就好少人知道吓。明清几百年间，顺德嘅女性文坛咧，一早就已经群星璀璨啦。
1: 冇错啊，咁提起古代嘅才女啦，大家嘅第一印象肯定都系喺江南嘅。咁啊，喺苏州嘅龟兽结社吟诗，杭州嘅才女笔墨风流，赵元诗社随园女弟子，嗱，几乎都垄断晒大众对古代才女嘅所有想象啊！
2: 但系随住近年咧岭南文史研究方志整理，以及系咧一啲古籍嘅挖掘咧，可以知道吓一个颠覆认知嘅事实咧，系被完整咁样还原出嚟噶。明清两代，尤其系清代嘅康雍乾之后啊，岭南珠三角嘅女性文学咧系全面崛起噶。嗱，咁啊，当江南归国文学喺18世纪慢慢衰落，走向式微嘅时候咧。顺德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才女文化是逆势走高，迎来了全盛时期的。
1: 嗯，是啊，嗱，这个不是小众观点啊，是海内外汉学界公认的研究结论。嗱，今日我哋开启这个全新系列呢，就是要系统性咁、完整咁同大家一起来梳理去了解，我哋顺德到底出过几多才女，咁佢哋嘅故事有边啲，同埋佢哋俾顺德嘅文物又留低咗边啲嘅印记呢？
2: 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嘅疑问嘅，就係古代礼教森严，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啊，讲究嘅呢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喺咁样嘅时代背景底下，顺德真係可以涌现大规模嘅读书写诗啊，或者係自学著述嘅女性群体咩啊？答案呢係非常肯定嘅，唔单止有啊，而且数量极大，质量极高，覆盖极广啊！
1: 冇错啊！咁我哋今日咧嚟了解呢个故事嘅根基咧，就系由乔玉红编著嘅《顺德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明清时期顺德及周边嘅才女文化》。

0: 而在第一章里面就有讲过，系统的普查统计有明确时代可考生平有作品传世的清代顺德才女，一共是有35人的。五年代暂不可考大概确定为清代顺德籍才女的还有19人。
1: 咁两者相加呢，有名有姓有诗有文有事迹被正史典籍收录的清代师德才女一共呢是54位的。大家唔好觉得呢54人呢个数量好少啊。放喺古代女性文史记录入边呢，呢个已经系超级庞大嘅一个群体体量啊。我哋要知道呢，古代女性想留低姓名留低作品载入方志呢，佢嘅难度是要远远高于男性的文人的。
0: 冇错啊。文婷已经在佛山家花生板块我们直播的顺德早晨这里已经有一个抛出一个话题了。大家呢可以上来了解一下，你想听哪个才女的故事，可以留下你的留言。我们再讲回书入面，作者在书入面就反复强调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再差54人仅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顺德民间女性啊，佢哋识字能文善诗懂礼教子全家执笔文书主持家教，但因为唔结社唔扬名唔刻习唔出游，佢哋嘅名咧永远就沉喺咗族谱嘅深处、乡村烟火或者系家族岁月之中啊。
1: 所以咧，我哋今日讲嘅顺德才女咧，佢唔系零星个案，亦都唔系传奇特例啊，系成个群体啦、成气候啦，同埋成文物嘅一个文化现象嚟噶。咁接住落嚟咧，我哋都会带大家咧将视野铺开吓，咪睇睇呢啲才女究竟散落喺边一片嘅水乡咧？佢哋系咪集中喺单一嘅豪门大族咧，而系遍布喺顺德嘅各大古村啦，或者系老牌乡里啦、文物种地咧等等噶。
0: 咁我哋数一数啦，喺大良啦、容祺啦、伦教、龙山、龙岗、逢简、贵州、陈村、金竹、黄连、水藤。简案嗱，呢啲顺德嘅核心水乡片区咧，可谓系村村有才女，户户有书香。从明代嘅中后期一直延续到清代嘅康雍乾嘉道同光光绪，横跨咗两三百年噶，代代接续，从未断层。
1: 呢、这个亦都系顺德文物咧够厉害嘅地方吓，崇文风气唔系一时嘅热闹，而系长期浸润啦。嗱，书香传承咧唔系男性嘅专属嚟噶，系全家绵延啊。
0: 咁啊，讲讲你身边或者系你哋所在嘅村啊、镇啊、乡里面啊，有冇边啲比较出名嘅才女一齐嚟分享一下啦吓？咁我哋嘅顺德才女到底都系边啲美女嘅故事呢？咁系咪大家想象之中淨系坐喺窗边写返几句诗风花雪月伤春悲秋嘅心归小姐呢？
1: 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期节目呢最想带俾大家嘅一个认知嘅更新。顺德才女嘅群体画像呢，佢哋突破咗传统嘅归国女性嘅单一形象啊，有才有骨有学有品有担当啊。
0: 冇错啊。首先我哋嚟讲讲出身多元啦吓。大家好熟悉嘅江南才女咧，佢哋大多数系集中喺少宦大族啦、书香世家啦、名流圈层啦，出身高度都相对集中噶。但系咧，顺德嘅才女，上至官宦闺秀、世家千金，下至平民女子、水乡儒家，都能读书成文。
1: 书入边咧有一个非常之珍贵咧，同埋非常动人嘅平民才女案例嘅。佢个名叫冯全，冯全咧系典型嘅顺德水乡儒家女嚟噶。佢父亲咧系打鱼人，咁啊家世咧好普通吓，冇丰厚嘅藏书啦，亦都冇名师教导，冇显赫嘅门第。但系咧佢天资灵秀啊，咁啊尽得咧个水乡灵气嘅滋养啊，亦都系善呢个嘅诗歌啦，咁啊日常嘅一个生活啦。渔舟晚风、水乡朝夕都可以化作诗章嘅，咁啊，但系咧佢就冇呢个诗集传世嘅，但系佳句咧就被收录到入去《粤东诗海》啊呢本嘅书集噶，咁啊正式载入咗岭南文学史册噶。
0: 一个儒家女可以以诗嚟留名，被官方典籍收录，足以证明顺德明清嘅崇文风气啊，已经下沉到最基层嘅民间生活啦。读书风雅唔再系上层精英嘅专属，而系整片水土嘅气质啊！
1: 咁除咗儒家才女之外咧，顺德仲有非常罕见嘅民间职业女师啊，龙山才女 范默庚，咁啊系呢个嘅老学人范干邦嘅女嚟噶，精通文学啦，尤其擅长对联嘅，咁啊对象工整，文思敏捷啊佢。最难得嘅系佢曾经咧外出助馆，受聘为馆师，开班授徒教书育人噶。
0: 嗯，咁喺礼教咁严明嘅明清时代啦，女性大多都系深居内围，唔对外社交噶，唔能够行出家门去登堂授课，为人师表。唔单止需要极高嘅学识，更加需要地方风气包容啦，同埋家族开明嘅支持，以及佢个人胆识才情啊。咁范默庚咧嘅存在咧，充分体现咗我哋顺德女性嘅独立、通透、博学同自信啊。
1: 我哋通过明清时期顺德及周边嘅才女文化嘅整理啦，咁啊，亦都系完整咁样盘点咗顺德才女嘅一个全能嘅表现啦。首先第一类咧就系史学自学型嘅学者才女，大部分古代闺秀咧创作嘅诗集都系喺呢个诗词啦、小品啦，或者系一个闲情咏任嗰度嘅。咁但系顺德才女咧系出现咗啊，专门咧系精通啊经史啦。亦都系考据礼制、研学通史同埋著书立说嘅一个女性学者群体啊！
0: 系啊，咁佢哋咧读史、论史、辩俗、考礼，跳出咗风花雪月嘅局限。咁佢哋关心嘅系家国嘅历史啦、世道人心啦、风俗得失。咁视野格局咧系远超一般嘅归国文学噶。
1: 咁而第二类咧就系诗画兼修型嘅艺术才女噶。咁啊，有唔少人咧都系擅长画竹啦。画兰花啦，画花鸟令毛啦，笔墨清雅，气韵端庄噶。诗书亦都系滋养画笔，画笔系映照人格，嗱，诗画合一，格调高雅。
0: 嗯，而第三类咧就系音律才艺嘅才女啦。咁通过佢哋通诗竹、晓音律、琴韵养心、雅乐修身，喺日常嘅归国生活之外咧，拥有完整、丰盈、雅致嘅精神世界啊！
1: 而第四类咧就系实用实干型嘅才女啦，好多顺德女性咧唔单止会写诗啊，更加系通晓文书啦，熟悉契约啦，条理仲好清晰，更加系执笔家政添噶。嗱，屋企入边所有嘅文书账目啊、契约字句啊，都亲自草拟、亲自整理、条理井然噶。
0: 嗯，就例如喺书中记载嘅顺德罗如人啦，佢中年丧夫，独立持家，咁日头咧佢就督课子弟啦。夜晚咧就纺纱伴读，咁家事、文教、文书、教子，一身担当，系无数顺德知性女性嘅真实缩影啊！
1: 而第五类咧就系医理术数才女啦，嗱，简岸孝女翠婵咧，据说咧佢身有残疾嘅，右手咧系冇咗只手掌嘅，但系凭借住左手嘅辅导，佢通医经啦，识得占卜啦，亦都自学呢个济世之学噶。佢突破咗身体嘅局限，突破咗性别嘅局限，自修成才，的确令人敬佩啊！
0: 而第六类咧就系主动留史、自主刊刻嘅才女，晚清容成才女黎素心，自行出资刊刻个人嘅淫乱作品，喺女性作品之中系极难出版、极难流转嘅呢个年代，佢主动为自己、为时代留存咗笔墨，系非常难得噶。
1: 如果讲多才多艺咧，系顺德才女嘅才华底色咧，咁包括孝弟啦、坚韧啦、正气啦、家国情怀咧，应该讲系佢哋嘅人格底色啊。嗱，通读呢啲才女嘅名录啦，我哋可以感受到非常统一嘅顺德女性气质噶，温柔但系唔软弱，内敛但系有力量，安静但系有风骨。
0: 嗯。明代容其才女刘祖满咧，佢年少嘅时候就非常喜爱读书，而且咧对诗同埋书法咧都好重视噶，才情绝代啊！但系咧佢24岁就早逝，而佢咧系留有咗两部诗集噶。少年嘅时候咧，佢仲言子救母，自孝自成，德才兼备啊！
1: 冯简嘅梁公人咧，29岁守寡，咁啊，佢亦都会侍奉冯公啊呢、这个呢、这个嘅家公家婆吓，咪亦都系严教幼子嘅，咁啊个仔咧最后亦都系为官，做咗官就远赴常州啊，佢亦都系持续咧寄诗训子，以诗劝官。以文传德啊，用一位母亲嘅笔墨同埋眼界，间接影响地方吏治，传递顺德家风。
0: 嗯，仲有冯简嘅潘氏、龙江嘅朱弘义、金竹王氏、顺德余五娘、白藤 余玉卿、陈云仙姊妹、

0: 佢哋有啲系守节持家，有啲就斯文畅和，有啲蒙冤受屈却清白自持，有啲就博闻强记，劝谏夫君。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49。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听901真系得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2: 好啦，继续翻嚟听见顺德噶。嗱，啱先报时之前咧，我哋亦都讲到咗，我哋顺德咧唔少嘅才女吓，咁啊，佢哋嘅人生咧各有不同，命运亦都各有浮沉嘅。但系咧就共同撑起咗一句说话：顺德归国，多君子之风。
0: 嗯，冇错啊。嗱，正如我哋啱先佛山家已经有听众啊，要多啲嚟维维维，佢就留言啦，佢话真系。各种各类的才女都有，冇错啊！我哋顺德人杰地灵啊嘛，我哋再讲翻嚟啦，好多听众咧一定会去追问一个好关键核心嘅问题，就系既然顺德嘅才女人数咁多，才华咁高，风骨咁好，咁点解千百年嚟远远都唔及江南才女呢四个字咁出名呢？
2: 嗱，呢个正系我哋今期节目啦，乃至系成套系列节目咧关注嘅一个知识点啊。嗱，江南才女嘅传播密码就在于结社、雅集、社交抱团、对外扬名。例如咧，招元诗社咧一众嘅闺秀咧，定期会聚会嘅，佢哋会题诗唱和，互相品评，对外交游，群体曝光率咧好高噶，文坛声势亦都好大啊，所以咧流传嘅故事就比较多啦。
0: 咁所以话咧，江南才女其实系一种向外绽放热闹风雅、万众皆知嘅一种类型吓。咁但系咧，我哋顺德嘅才女咧，整体气质系完全相反嘅。顺德才女嘅文化咧系。内敛型、自修型、家学型同埋沉淀型噶。
2: 嗱，我哋睇翻咧，就传书反复论证咗一个嘅结论嘅，就系明清嘅顺德咧，冇女性自主诗社，冇闺阁集体雅集噶。
0: 系啊，咁唔系随口总结噶吓，我哋系传书咧逐条考据排查咗所有嘅方志诗集、地方文献之后得出嚟嘅呢句精准嘅结论啦吓。
2: 整个明清两代咧，顺德只系有一例啦，系接触诗社嘅一个记录嘅，就系龙岗才女吴焕喺雍正4年咧，佢就随夫君啦迁居去到小喇

0: 咁啊，列席咗系当地男性文人嘅十红诗社啊。
1: 嗱，再强调下吓，十红诗社咧系男性文人嘅团体，唔系女子诗社。吴焕咧只系随夫列席嘅啫。咁佢又唔系女主，唔系主体，唔系自主结社吓。咁顺德咧系从未出现过本土女性自发组建女性独立唱和嘅诗社噶。
0: 更加可以说明的问题就是清代岭南最顶尖见过江南顶级风雅的才女，比如说番禺的方京、吴川的黄之淑，他们是久居江南亲历女子结社的盛况，但始终都没有将江南的女性结社风气带回来岭南，带回来顺德。
1: 所以说呢，这个不是未见过，没见识，这个其实是地域文化选择、宗族结构选择、水乡性格选择。
0: 顺德的文物根基是根植在宗族、家学、耕读、务实和内敛的。顺德的读书人无论男女普遍都是不尚虚名、不俗浮华、不喜欢张扬。
1: 男性文人就专心科举、建设乡土、经营宗族，而女性的才女就专心读书修身、持家传家、教子立品，默默地滋养文物。
0: 所以顺德才女个个有才，但是呢从来都唔喧哗，人人有品，但是就不求声名。佢哋嘅诗系写喺书斋入边嘅，佢哋嘅德系融喺家风入边嘅，佢哋嘅功是埋藏在文物入边嘅。
1: 嗱，其实读到咁多嘅顺德才女故事啦，心入边咧其实好感慨啊。嗱，我哋今日咧行入去顺德嘅一啲古村啦，见到好恢宏嘅祠堂啦，见到古巷嘅幽深啦，同埋流水悠悠。咁我哋啊赞美顺德人咧系崇文重教，家风淳厚，基业绵长噶。
0: 但系我哋往往咧会忽略一样嘢嘅，就系撑起家风涵养子弟，研读书香，默默育人嘅。仲有一代一代深宅闺阁入边嘅顺德女性啊，
1: 冇错啊，咁佢哋咧被礼教束缚喺方寸嘅庭院之间啦，佢哋但系咧就会用读书啦嚟打开佢哋无限宽广嘅精神世界，咁佢哋被时代限制咗脚步，却系用笔墨跨越百年滋养咗一方水土啊。
0: 可以毫不夸张咁样讲啊，顺德之所以文脉不断、家风不散、人才不绝、风气不聚咧，顺德才女嘅家学传承、武教传承、闺德传承系功不可没噶。
1: 我哋讲过啦，即系好女咧系旺三代啊，即系民间有咁嘅讲法啦，所以咧我哋顺德嘅才女咧，其实真系好不得了噶啦，因为已经系背后嘅默默奉献者啊吓，咁我哋毫不夸张咁讲啦，顺德之所以咁样文脉不断啦、家风不散啦，其实都系归根于我哋呢种民间里面隐藏嘅呢啲才女嘅文化吓。不过咧，好多人都会好好奇嘅，点解礼教森严嘅古代啦，喺顺德呢片水乡咧，能够包容、孕育同埋培养出咁庞大嘅女性读书群体咧？嗱，社会风气、商品经济、宗族制度、家庭教育，到底系提供咗点样独一无二嘅成长土壤咧？
0: 所有嘅答案咧，我哋将会喺接住落嚟嘅节目入边咧去深度拆解嘅。咁啊，先嚟预告下一期啦，我哋会正式对系呢一个顺德才女同埋江南才女之间嘅文化差异咧，系作一个对比嘅。读懂顺德独树一帜嘅水乡闺阁文物气质，解开岭南女性文学几百年嘅独特谜题啊！
1: 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上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我哋嘅花生板块喺我哋直播紧嘅。顺德早晨里面咧，一齐去留言啦，一齐去分享啦，分享下你身边嘅一啲顺德嘅才女嘅故事。我哋今次咧个系列咧上身咧就系专门系集中喺我哋明清时代我哋嘅顺德才女呢一个群体下。如果你身边有边啲才女嘅故事啊，或者系才女嘅一啲佢哋嘅一啲过往啊，或者家族里面嘅一啲荣耀啊，都欢迎大家一齐嚟喺我哋嘅留言区下，一齐去留低你嘅故事嘅分享啦，或者一啲图片啦，等我哋一齐嚟读懂顺德啦，一齐嚟听见顺德啦。好，今日嘅听见顺德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见啦。
0: 好啦，今日嘅顺德早晨咧亦都到呢度吓，本次新闻主播文婷卡图，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大家嘅收听。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
2: 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9:00。
10: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5-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80%，吹东北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
7: 901贴心天气提示。
8: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
0: 神不公谈世界。
2: 今年国庆期间，青海省祁连县单日涌入的游客超过10万，全县400多间的酒店民宿全线爆满，大批未订到房的游客滞留。当地文旅部门就紧急协调2间中学的学生宿舍，联系安置近500多名的游客入住。咁少的游客发问，点赞祁连文旅的暖心举措。佢之但系争议亦随之而嚟，话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学生嘅输印物品点样妥善呢？未经学生同意启用个人生活空间，算唔算另一种权益让渡呢？游客大量涌入，住宿不足，学生宿舍确实系一个容易被谂到嘅解决方案。学生宿舍虽然所有权属于学校，具有公共属性，之但系当宿舍嘅宿位分配俾学生之后，学生就有咗使用权。喺学生就读期间，佢对宿位嘅使用权唔能够随意被剥夺，就好似租房住咁，房东唔能够喺租房合同有效期内随意将房让俾其他人住一样。征用学生宿舍就理应当建立在除了利害就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手段这样的前提上边，在选择应急住宿空间的时候，除了学生宿舍有没有其他更加适合的公共空间作为备选呢？当地需要证明的是征用学生宿舍的不得已，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应急的时候应当优先判阔公共接待设施和限制资源，涉及不在场这样的群体有输印属性的空间，则要十分之慎重，在确保必要的情形下边才能够紧急征用。祁连县文旅局表示，据地在游客入住的时候曾经专门叮嘱游客不要喐学生的嘢。他们说目前来看90%以上的游客素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还有近10%的游客素质不是太过好呢？有没有学生的输印物品被喐过呢？如果开学之后学生反映有物品丢失，会怎么处理呢？祁连县利一河的安置暴露了小县城面对泼天漏粮的善意和创作，政府部门为游客提供应急服务是一件好事，之但是首先应该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大剧院、体育馆等等，而不是具有输印属性的资源。如果是出现了地震、山洪、雪灾等的严重住院灾害导致的紧急状况，征用学生宿舍安置受灾的群众，公众自然是会支持的。之但是游客太多，住宿资源不够的一种情况，算不上是什么紧急状况，不应该牺牲学生的利益去为游客提供服务。涌入的10万游客基本上都是住家游的，他知道没有地方住还不急急脚走？10万游客走了96000以上，他其他为什么不走呢？正是因为看到你问旅公告话遇到住宿困难时有公益创位咯。做好问旅服务绝对不等于问旅部门对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良性的问旅生态从来不是一方竭尽所能兜底，另一方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兜底批量制造出没有底线的游客。作为游客没有提前预订酒店，咁发现冇酒店之后，第一反应系咪应该去附近有酒店嘅城市去搵酒店啊？出门旅游却唔提前订酒店，是否又系叫地方政府为你嘅冲动出行消费埋单呢？媒体报道提到一个细节，有游客话提前2日睇酒店基本上冇房，即使有价格亦非常之贵，之但系依然住价出游。本打算住在车里边，自己不提前计划，找不到地方就找政府。 呢一种对自己唔负责任嘅行为非常之不可采。游客多一分嘅规划意识，对该订酒店就订酒店，及时关注目的地旅游实况，唔好将说走就走变成毫无准备。做好行程安排，量力而行，唔好被地方同埋社会带嚟麻烦。呢句系法治文明时代嘅共识。
0: 顺德公谈世界，
3: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0: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同你更新翻现时路面嘅情况。顺德方面咧，广珠公路论教城区路段往北滘方向现时缓慢。另外，龙洲公路大良河段河桥路段往广州系面摸当中啊。呢个位置系龙洲公路大良河桥路段往广州方向。另外，南国西路奇力士加油站路段往杏坛都需要大家咧俾多少少耐性嘅。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被冲至沙贝立交往广州，现时都唔多靓仔。最后更新埋咧禅贵嘅一啲缓慢路段，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双向，海伯路同龙溪大桥交界呢个位置双向，海伯路车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双向，同埋灰旗路岭南隧道往平洲，都系需要大家多加留神噶。以上信息希望可以帮到你，稍后我哋再倾。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6: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5: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6: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5: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6: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8: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1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星期三嘅时间啦，但好多朋友话咧，唔知点解咧，觉得即系呢个礼拜好难挨啊。因为咧天气一变咧，个人咧好似唔系呢样就系嗰样咁样，好似硬系有边度唔妥当啊。咁啊，最近好大嘅感触就系咧，好好保重，唔单止系我哋对亲友嘅嘱托，更加应该系我哋自己生活嘅日常啊。同唔同意呢句说话呢？亦都欢迎你可以喺佛山街 APP 一起倾倾偈㗎。打开佛山街 APP， 跟住主页面呢右下角有个花生仔好得意嘅标志嘅。点入嚟呢就係电台板块啦。咁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呢就係我哋 FM90.1 嘅直播专区。星期一到五早上9-10有朝朝得食节目啦。即系唔知点解咧，依家会越嚟越关注到咧身体健康呢四个字。咁可能咧越关心咧，你就会越察到呢一方面嘅话题啊、内容啊咁样。今日咧，我哋倾一个咧听起身可能有啲陌生，但其实咧可能并不遥远嘅话题，叫做咩咧？叫做眼中风。千祈唔好以为呢样嘢咧同自己冇关系啊！当然，大家利是讲句，当然希望冇关系啦，系咪先？但系咧，即系睇到呢个新闻之后咧，先会发现，哇！原来咁容易就眼中风噶啦，咁样咁啊。话说咧，冇几耐之前咧，一个30岁嘅武汉嗰边嘅后生仔阿柳仔啊，咁啊争啲因为连续熬夜加班咧，永远失去咗右眼嘅视力。究竟发生咗咩事咧？一齐嚟听一听啦。嗱，讲到阿柳仔咧，其实佢系做企划嘅。咁啊，因为之前咧有个大项目要交，所以咧连续3日咧，佢每日对住电脑咧系做到凌晨2-3点先收工嘅。话说咧10月9号，哇，先几日对，上午10点几咧，佢准备打开电脑继续做嘢嘅时候咧，右眼突然间闪过一片咧喐下喐下嘅波纹。咁佢话咧当时感觉就系好似水面俾啲石头揼中咁样，一圈一圈嘅水波纹往外扩啊，咁啊点眨眼都消唔到。咁啊，大家如果遇到嘅情况，下意识会系点样呢？下意识当然同阿柳仔一样啦，以为咧就系、是，唉，望屏幕望得太耐，嗰个视疲劳，嗱声眯埋眼休息一下啦咁。但系佢眯埋对眼之后咧，嗰片波纹仲喺度，而且咧视力咧就好似被拧细咗嘅光圈吓，越嚟越模糊。原本咧坐喺工位啦，可以望到对面楼嘅窗嘅，几分钟之后啦，连自己咧放喺面前嘅5只手指都见唔到啦啊！咁呢个时候咧，佢先至话：哎呀，识惊啊！跟住咧叫同事帮佢咧，就将佢咧就送去医院咁样嘅。咁去睇嘅时候咧，发现咩咧？咁样，原来咧就发现咧。柳仔咧对光嘅反应咧系明显迟钝噶，咁啊甚至用手电筒放喺佢右眼前面咧，咁样喐喐喐咁样照咧，佢都睇唔到噶吓，勉勉强强好似感觉有啲嘢，但系完全系冇日常正常啦，知道有人系用手电筒照紧自己咁样，咁啊再检查佢眼底啊，原来咧佢个视网膜咧系呈现大片灰白色嘅水肿，黄斑区出现咗一个醒目嘅樱桃红斑，呢个咧就系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嘅典型表现，即系俗称嘅眼中风。说时迟那时快，梗系所有嘢咧都同步跟上啦，去即刻处置啦咁样啊。咁啊，处置咗之后咧，经过几日嘅治疗啊、住院啊咁样咧，柳仔只右眼咧血流咧系重新通畅，冇留低永久性嘅损伤。可能听到呢度，你会问：，我眼中风唔系话真系老年人啊，或者系咩先会有嘅咩？点解30岁出头真系啱啱好30岁，仲可以叫做后生仔一个嘅噃？点解都会眼中风咧？咁样？查实咧，眼中风听起身陌生，其实同脑中风系同一个逻辑，都系血管咧塞住咗啊，睇下塞边度。咁传统嘅认知就话眼中风咧多见于50岁以上患有三高或者动脉硬化嘅中老年人，但系近年嚟咧中青年患者系越嚟越多啊。
点解呢？咁样一个系长期挨夜用眼过度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年轻人常见嘅高脂飲食、缺乏运动呢啲习惯啦，都会加速血管嘅粥样硬化，为血栓咧埋低个隐患嘅。更加值得警惕嘅系咧，其实柳仔咧喺呢次事件之前两日咧，右眼就曾经短暂模糊过几次噶啦，咁每次咧都系几秒钟咧就恢复，佢系当冇回事，觉得自己攰得滞咧咁样。所以呢就是说抱住那个再等等啦，不怕的咁样啊，咁呢差啲就误咗呢个最佳嘅时机。咁四个钟呢就是眼中风嘅黄金治疗期嚟嘅。一旦出现突发性视力下降、眼前波纹晃动啊、视野缺损等嘅症状，即使好快恢复都应该及时去到眼科就诊，做眼底检查同埋血管评估。咁后生仔或者我哋日常咧点样去预防眼中风呢？其实有几点嘅建议啊。一个就系规律作息，避免长期挨夜同埋连续用眼；第二就系控制三高，定期体检；第三个，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咧，更加引起重视啦。咁啊喺医生指导下进行预防性治疗。咁啱先所讲嘅呢一位武汉嘅柳仔咧，佢就幸运嘅，因为咧啊及时去到保住咗视力。咁所以咧，亦都系提醒大家啦，就系特别系我哋依家唔单止做嘢，你唔好话哎呀，我做嘢做到对眼咁。其实咧，好多人咧唔做嘢吓，甚至系好多退休嘅哥哥姐姐们咧，其实都已经系唔使做嘢啦，系嘛？但系一日到黑攞住个手机睇十个钟、八个钟啦，其实都系对视力一个疲劳嘅积累，都系隐患嚟噶。所以咧，食嘢又好，做嘢又好，睇嘢又好，都唔好话一次过扯得太尽啦。毕竟都希望咧，眼清睇得清想睇到嘅嘢。

0: 阿琴咧就即时私信我，佢话系啊，即系依家咧。真係好認真咁樣過日子呢，每日將自己照顧得妥妥當當啦，好似就係最大應該做嘅功課咁樣。你會唔會都係呢一種嘅生活狀態心態呢？早晨啊，阿貴呢喺我哋嘅直播間打卡嘅。啱先講到呢，就係即係無論我哋後生仔女也好啦，退休人士都好啦，如果你話日常呢用眼比較多，特別係睇電子屏幕比較多嘅，比如話用手机，用完手机就望住你前面嘅电子屏，吓唔单止望一个，可能望三个，跟住屋企仲有部电视，全部开齐佢。其实咧，你眼睛所见到嘅地方啦，都系一啲电子嘅屏幕，都系啲蓝光嚟噶。所以咧，真系要俾自己少少机会出去行下，晒晒太阳。依家九点零钟啦，还好啊，有机会咧可以出去啦，行一行，即系可能去斟杯水嘅时间，对于眼睛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放松嚟嘅。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OK， 咁讲到眼睛嘅保养啦，接落嚟嘅重磅消息，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嘅，眼泪成日系咁流嘅，又怕光嘅朋友啦，听实啦。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九零力一老友，专门送出健康大礼，一起敬老爱老。今日打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足足一个礼拜嘅量，俾你无忧体验效果。咁大嘅福利咧，系之前未有试过嘅，唔系时时有噶，净系送俾我哋901的粉丝，所以如果想要的老友记呢，嗱嗱声打电话过来啦 ,400-670-6099,400-670-6099。上了年纪啦，眼睛功能就免不了会衰退，比如说

眼睛容易干涩，觉得有啲嘢揞住揞住，但系你去照镜又冇嘢揞住咁样。咁啊，如果系中午嘅太阳猛咧，出门嘅时候，哇一照又觉得赤赤痛唔舒服嘅。睇嘢咧越嚟越容易攰，冇以前咁精灵噶啦。手机啲字要调到牛龟咁大只。啊，去买嘢咧，睇个价钱啊，生产日期都叫隔篱嘅姐姐帮你睇，你自己睇，攞个放大镜啊睇，都好吃力。所以话咧，眼唔好真系好影响我哋日常嘅生活嘅，非常之唔方便。所以先至有眼睛系心灵之窗啊，眼睛我哋同世界嘅联络度咁样嘅讲法嘅。好啦，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嘅话，不如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咧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咁佢有三样嘢系特别好嘅，大家竖起耳仔听。一个咧就系佢成分好，萃取咗蜜蒙花、野菊花等十几种护眼草本，滴滴都系精华，敷起身真系非常舒服嘅。第二个就系技术好，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眼睛更快更好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作用好，贴一次咧就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真系零舍舒服。嗱，平时有啲朋友咧系中意咧洗头嘅时候咧咁样吓，咁啊顺便咧就叫人咧帮你洗洗，即系按摩一下眼睛附近咧。其实嗰种细水长流嘅感觉，暖粒粒嘅感觉咧，喺你对眼上面嗰个感觉咧，真系令人好放松。咁你不知不觉咧都会瞓着嘅嗰个感觉，其实就系我哋日常咧要敷敷眼睛，因为你嘅眼睛太攰啦。咁譬如好视力嘅眼贴，好多街坊用过啦，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都舒服咗。你出去咧就咁样去敷眼嘅时候咧，出去吓整一次都要98、108，但喺屋企咧真系10蚊、8蚊就搞掂啦，几好系咪？好视力专业敷眼26年，咁啊我哋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就帮大家保障个品质。所以咧，如果你话诶、我想缓解疲劳嘅，我眼睛模糊干涩嘅，成日一日到黑流眼水怕光嘅，就打400-670-6099订购啦。99重阳送健康，送三重重磅好礼，除咗送多你6包嘅眼贴体验装，仲送1大罐高钙驼奶粉。前10分钟订购，再加送1个月亮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护眼更加到位。99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眼健康。好视力买嚟送俾阿爸阿妈、外父外母、阿爷阿嫲，或者系自己用咧都非常合适嘅。而且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嘅，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了解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秋高气爽去边度玩？今期肖莹有着数推介。
11: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回来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来的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是

0: 十到十二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十月十一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农历的八月呢，古称桂月，这个时节浸一壶桂花酒是岭南人骨子里的浪漫。本草纲目记载，桂花可以生津辟臭，桂花唔单止可以观赏闻香，亦都系一种美味嚟噶。嗱，桂花酒酿桂花糕、桂花酒、桂花糯米藕都系经典。你又中意边一样呢？今日就教大家浸一罐桂花酒。材料好简单，桂花50克，白酒500毫升。做法咧亦都唔难嘅。桂花洗干净之后，除咗啲杂质，放入酒罐入边，捞匀、冚盖、冚实，可以每隔两日咧就搅拌一次。浸泡15到30日就可以啦，每日嗒上两细杯，每次10到15毫升就够噶啦。好多人话自己成日块面好似张白纸咁样，嗰啲番茄色嘅嘢成日都唔够，化妆要搽好多个腮红先得。這个咧你可以参考一下啦。不过浸酒拣啱基酒系关键，红丽浸泡专用酒，中华老字号，纯粮酿造，以大米为主料，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果香，只衬果鲜。本草纲目亦都讲过，为米酒入药用，识啲窿路嘅人都会认准红泥。度数亦都专业，想要更加醇厚嘅，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嗱，依家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嚟啦，红泥30度，2.5升，即系5斤，原价72蚊，粉丝价只需要59蚊。5升嘅，即系10斤，原价138蚊，优惠价只需要116蚊。2.5升嘅咧就系窄口樽，5升装嘅咧就系阔口樽，自己可以选择啦。浸一罐可以慢慢饮好几个月，甚至成年噶啦。你谂下，出去食个桂花酿啊，都要20蚊啦。喺屋企慢慢饮，慢慢饮，比买现成嘅果酒亦都抵好多。依家秋天正系赏桂花，桂花入菜嘅时候，依家浸咧一个月之后就饮得啦，正好赶上深秋微凉时，饮起身暖身又暖心。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即系有两个大喇叭呢个标志嘅页面啦，咁就可以揾到红丽浸泡酒啦。记得啦，微信搜索顺心伴，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丽浸泡酒，等你亲自体验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与满足。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继续翻嚟系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阿蓝天咧喺我哋嘅直播间打卡啦。仲有清晨的微风话早上好啊，仲整咗个三文治俾我，多谢。其实我做节目之前都已经食咗早餐啦，但系见到呢份三文治依然都系心郁郁，多谢晒。咁其实咧，即系我哋每一个朋友啦，每日嘅生活习惯可能都唔一样，但系近期嘅天气咧，可能令大家会更加有共鸣。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好似饮汤饮极都仲系觉得个喉咙干干确确咁，尤其是系平时讲嘢比较多啦，成日挨夜应酬啲朋友仔吓，吞云吐雾嘅八加一嘅，饮再多嘅水都唔觉得润嘅。的确啦，秋天秋燥啊嘛，唔系一杯咧冻滚水就可以搞得掂噶。呢、这个时候咧就需要一杯温润嘅茶饮嚟帮帮手。咁如果你话咧近期都系干干确确啦，间唔中咧咁样咸咸嘅话咧，咁我自己咧其实一直都有饮开嘅系乜嘢咧？就系化骨红。好多人咧成日咧就话，哎呀骨红即系陈皮咯咁。其实呢两样嘢系真系两样嘢嚟噶吓。好多人咧第一次听到骨红以为系陈皮，其实咧就教大家认清系两样嘢。陈皮咧就系普通嘅吉仔皮啦，咁化骨红咧就系化州柚嘅外层果皮，完全唔系一回事嚟嘅。而且咧，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咧，先系正宗嘅化骨红。而且化骨红咧系有国家地理标志嘅产品嚟嘅。咁啊，今次咧我会介绍俾大家就系咧一个系非常之适合我哋日常，无论你放办公室又好啦，放屋企都好啦，日常你煲汤都得啦，或者系作为浸茶都得啦嘅五年陈化骨红切片。入面呢大约有60片嘅，原价89.99一罐，咁你可以飲两个月㗎啦。咁依家嘅话呢就係49.99一罐，适合新手入门。如果你之前呢有听过化骨红，但你从来都冇用过嘅，想呢试一试嘅，可以由五年陈开始入手，因为49.99一罐呢可以飲两个月，或者你可以分啲俾同事啊，分啲俾朋友啊，咁样都 OK 㗎。而如果你话近期咧都喺谂紧咧，就系话要送啲嘢俾长辈，因为好快就乜嘢重阳节噶啦吓。今日咧系14号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18号咧就系9月初9重阳节。咁今日拍低呢一个嘅化骨红嘅话咧，听日或者后日都可以收得到噶啦吓，仲可以咧就系寄去长辈屋企，咁你咧就可以一封电话咁样吓，打过去一通电话打过去话，阿爷阿嫲好耐冇点点点点啦咁样吓，咁啊重阳节可能冇时间陪你食餐饭嘅，咁啊但系咧你成日咧咪有几声咳嘅，钳下钳下又冇咩其他嘅，就系钳下钳下干干确确咁样，老人家咧都可以咧尝试攞嚟饮一饮吓，咁啊佢哋饮嘅话咧，可能十年陈化骨红咧就会比较好一啲，咁呢一个嘅话咧越陈就越香，越陈咧。嗰啲好嘅嘢咧就越多嘅吓，十年陈化骨红切片嘅礼盒装咧，出边咧系有一个硬盒嘅，好靓仔嘅一个礼盒装住佢，入边系用玻璃罐再装住嘅吓，所以咧无论系佢实用性啦，亦或系佢嘅密封性啦，定系话你攞得出手嘅嗰个面子方面咧，都帮大家考虑到噶啦。原价系400-500嘅吓，咁啊十年陈嘅呢个礼盒装原价400-500，依家喺我哋顺心伴嘅优享价咧系188一罐，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嘅。其实咧我哋推出咗呢一个咧就唔系好耐嘅一个时间啦，因为点解咧咁样？因为好多朋友话呢个季节真系顶卯住啊吓，真系顶唔住，真系需要化骨红啦，饮呢啲化骨红水啦，成个人自然咁样。你需要嘅话咧，可以即刻打开微信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啦。记住咧，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之后咧，呢个系小程序，系我哋顺德融媒自主开发嘅小程序啊。打开之后咧，就有我哋为大家甄选嘅靓嘢。咁啊，啱先我所讲嘅呢一个化骨红嘅话，想揾嘅话好简单嘅。打开咗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啦，喺主页面中间嘅位置有两只大喇叭嘅，点到 大喇叭嗰张图片呢，咁入到嚟呢 ,FM90.1 优选专区，咁就可以即刻睇到我啱先讲嘅两款化骨红啦。化骨红呢有五年陈嘅骨红切片，咁呢个系适合新手入门嘅。49蚊九一罐呢，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㗎啦。20年陈嘅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呢，原价400到500蚊，依家顺心半一响价188蚊一罐。呢个呢就系300克嘅吓。咁300克嘅话呢，如果你话啱先嗰罐五年陈嘅可以饮到两个月呢，300克嘅药膜呢就系乘以三，药膜乘以三左右。咁即系大半年嘅一个时间啦，而且呢越陈越香嘅。如果你系暂时呢未饮晒嘅话更加好。因为点解呀？因为呢有啲人呢佢真系会呢陈住陈住攞嚟咧做嫁妆啦，或者系传承啦咁样样吓。咁你十年陈嘅吓，摆多十年，咁咪廿年陈咯，就系咁简单啦。而且咧今日都教教大家点样去拣啦化骨红嘅，大家可以记起身。一个咧就系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啦，表皮咧系一层细密嘅自然细嘅绒毛。咁外地嘅话点仿都仿唔到嘅吓，因为啲绒毛咧就系化骨红一个特征嚟嘅。大家可以咧收到货之后咧仔细去睇一睇，上面嘅绒毛系清清楚楚嘅。第二个就系睇翻我哋为大家带嚟嘅呢两款化骨红个切片纹理，靓嘅陈年老果个切片系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嘅。入嗰啲嘅话咧，其他嗰啲啊，出边嗰啲嘅话咧，你会发现佢果皮好薄啦，又干又扁又松又散嘅吓。第三个就系睇个冲泡嘅汤色，无流嘅好货浸出嚟咧系通透嘅琥珀色嘅，有分过嗰啲咧白嘅浊嘅嗰啲就唔系靓嘢嚟噶啦吓。第四就系尝试嘅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咧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嘅。如果你系分流货或者外地货咧，一唔系就淡茂茂冇味，一唔系就有刺鼻嘅异味，呢、这个都好容易可以感受到嘅啫。第五就是认准源头产地，唔好话咧就系、是、哎呀贪嗰啲咧就超低价咁样吓，咁啊甚至有啲系攞嗰啲咩柚子普通其他嗰啲柚子皮或者系骨子皮去冒充都有噶，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顺心半喺选品嘅时候其实系非常严格吓。FM90.1 优选高呢个专区咧，我哋俾到大家货品系全部做到一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展馆严选。因为其实之前呢我哋可能可以讲返呢，就喺上年又已经开始去化州筹划呢件事情啦，就去准备睇下化骨红啦，同埋佢一啲嘅参加现场一啲活动啦，去到平定呢个地方。如果你话呢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一定係睇平定啊，所以呢就直接喺平定攞过嚟嘅。第二个就係自然陈放嘅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埋十年陈嘅两款切片。因为呢啲相对嚟讲呢就唔会话太高嘅一个价格啊，但系如果你真系识货嘅话，你已经系饮落嘅话咧，你可能会有个追求，就系你买十年陈，然之后放喺屋企，再放多十年就系变廿年陈噶啦吓，而且系仲有好多学问嘅。咁啊，迟啲我哋开直播嘅时候咧，大家可以一齐喺直播间一齐倾倾嘅吓。第三个就系无硫熏制嘅，咁啊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第四就系切片干爽完整。襟冲嘅骨香醇厚，而且咧好直观一样嘢就系你饮过之后咧，你会发现咧你心口呢一个区域咧，你自己嗰个自自然然感觉咧，唔系其他人话俾你知，系你自己嘅身体话俾你知噶。于是乎咧，想要嘅朋友，我再沉啲都提醒多句啦。五年陈嘅，依家系49蚊嘅一罐，比原本系平咗40蚊啊。十年陈嘅话咧，原本系400到500蚊，依家我哋顺心半嘅优享价系188蚊。即刻喺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半，你就可以想要嘅即刻得到啦。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
11: 集资。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10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2: 眨下眼又到节目的尾声啊，咁喺群度啦，同埋私信度啦，同大家倾开偈就话，秋天一到，胃口真系大开啊，总想食啲有滋有味嘅嘢，但系自己厨艺麻麻地，咁点办呢？咁啊，提升下厨艺嘅话咧，这个星期六真系可以去偷师啊！讲到咩呢，就是10月17号上午9点到12点，2026年第三届顺博创意园厨艺大赛呢将会在顺德首顺街举行的。主题叫做八方来财顺德味道。核心的食材是贵州黔东南的三岁鸭。喂，犀利啦。市民可以免费围观，还有现场免费试食，还可以偷师怎样去整这个美食，健康又美味。是啦，咁如点样去了解呢，咁你可以现场去了解返啦，就係喺呢个星期六嘅上午，顺博创意园，咁亦都可以睇睇顺德厨师点样将一隻贵州鸭做出顺德味，顺便可以试下，顺便可以将啲地道蜂蜜带返屋企。咁另外如果你想参赛嘅话都得啊，係啦，好简单啊，选手呢係免费报名嘅，咁今日截止㗎喇噃吓，咁通过呢顺博创意园嘅官网、顺博云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报名。咁如果你话普通去睇睇，去偷下师，去望望食食，唔使报名，直接去现场围观就得啦，免费入场嘅。咁如果你话想展露下自己嘅才艺，咁就可以报名啦。一讲起食呢，应该係可以有好多话题㗎。期待到时咧喂食嘅你可以去到现场啦，食到你想食到个美味。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东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7。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有人话化骨红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嘅咧就有毛，外地嘅咧唔叫化骨红，嗰啲骨红咧亦都冇毛嘅。这一层细密的细绒毛其实就是正宗化骨红的身份证了。家里的麻甩佬日日吞云吐雾，一日两三包嘢嘅。细路哥一转季就好弱鸡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细路仔做功课的家长日日呢嗌到喉咙都沙晒。家里的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没有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四五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一个钟就可以饮啦。但系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咧，就中意浸茶直接饮，话冇咁麻烦。咁至于化骨红点样饮咧，佢咧就被誉为南方人参，唔系药嚟噶，系药食同源嘅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嘅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立立嘅，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嘅，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嘅，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嘅，骨红加普洱；挨夜上火咧，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咧养养我哋把声咧，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5-10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饮过知道嘅，近期需要嘅，嗱，提醒你记得揸紧顺心伴嘅福利啦。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10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咧就400-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嗱，如果你话你要拍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依家咧49.9元一罐，可以饮几耐咧？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咧？我哋数过啦，一罐入边咧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啊？礼盒装嘅话咧，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啫。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系大肚婆、暴雨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系感冒、发烧、喉咙剧痛。亦都唔好话盲目饮，骨红虽好都要啱你自己啊！抽搐湿燥夹击，呢一份温润俾自己，亦都俾屋企人备上啊！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8: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8。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咬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爸，吃饭啦。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1: 信银99金秋理财节火力全开，顺德农商银行各类理财新品爆款齐货，理财集市热闹登场，夜市理财夜晚都可以新购续回，更有新客专享礼遇，线上线下理财宣讲，覆盖全类型客群，金秋理财节助你财富步步增值。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东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
6: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
6: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7: 早上来到11:02，看一最新的交通情况。云慢路段是包括广佛高速的避冲至沙背，双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因为龙洲路的快速化改造工程勒留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即是富华办公区至勒留职业技术学校路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1月21日。咁另外，因为容桂中13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高架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匝道、红旗路南侧同北侧嘅辅道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站大桥底匝道掉头的车辆需要行龙隧路、规划三路同轮桂路进入红旗路主路，施工期是到2027年1月31日。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9: 小意思小意思，
1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9: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K.O.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你到11: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而家喺广珠公路嘅容祺大桥路段啦，往贵州方向行车缓慢啊，请你留意。咁啊，另外提提各位委配合施工啦，顺德南国路轮贵路跨线桥晚上嘅10:00到第日6:00啦，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咁啊，期间啦，交警会视车流嘅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措施噶，请途经嘅车辆系减速或者留意现场标识。

0: 到11月底，请大家留意。再次提醒各位，今日现时港珠公路容祺大桥路段往贵州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咧，就喺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洲村道口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沙漠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份。咁龙峰路口为咗配合呢个跨线桥施工咧，就240国道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会全封闭，保留辅道通行。咁原本途经龙峰路口车辆请绕行沙龙路同苏溪大道，工期到2027年嘅5月中，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 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7。
2: 金秋坐旗，顺商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商 E-Tai 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号，完成顺商 E-Tai 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商 E-Tai。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有条大汉嚟到林世明武馆处搞搞震，关坤就同佢比武，点知就唔系佢手脚。邓仪就问明来意，呢条汉子哈哈大笑话啦，冇乜嘢，人人都话苦学点样巴闭巴闭，听到我就耳都起晒枕，故此特嚟见识见识啫嘛。点知文明不如见面，就见面仲衰过文明，我都系石灰铺路白行啦。唉，嘥气嘥气。佢一面讲，一面仰天长笑，大摇大摆咁行去。
4: 众人亦估到啦，此人来者不善，系善者不来，无非都系嚟踢盘或者系试手，两者就必居其一。忽然呢、这个汉子就行翻转头话啦，
3: 老兄，我想问一问你哋嘅馆主喺唔喺度呢？
4: 邓仪话啦，
3: 又咁啱，师傅今晚出咗去，唔知老兄揾家师有咩事呢？能否留言等我哋转告俾家师知啊？
5: 汉子就諗咗一諗，就话：既然佢唔喺处，就算数啦。你师傅今晚返嚟，唔该你呀讲俾佢知，话听朝早晨时左右有个江湖朋友想见佢一面咁。而家夜啦，有咩说话听朝先倾，再见。
4: 讲完将身一跃，哇，佢嘅轻功都几厉害啊！眨眼就消失喺茫茫夜色之中。咁众人返回武馆坐落，议论起呢个人嚟，只知呢个人武功卓绝，究竟系咩人呢？嚟做乜嘢嘅呢？始终都系一个谜。
3: 谭就提出，讲多无谓啦，不如快啲去搵师傅返嚟啦。咁师傅去咗边呢？
4: 邓仪话啦，师傅去咗师公黄飞鸿嘅馆中。
3: 关坤就话，不如大家一齐去师公武馆，同师傅师公商量下一件事，咁不仲好？
4: 众人话系，于是就吩咐学徒自己玩住先，然后就赶去宝芝林，见到师傅林世荣同师公黄飞鸿，就将呢件事一五一十讲咗一次。本来林世荣呢一次嚟系约埋黄飞鸿听朝一齐去顺德陈村拜望师王周泰嘅，而家睇嚟听日唔去得噶啦。
3: 黄飞鸿听闻咁讲，亦皱一皱眉头，决定听朝会一会呢位不速之客，对林世荣话啦：
6: 阿荣，我认为呢件事呢，讲话奇又唔系奇，唔奇又系奇，唔理点都好，总之听日见到呢个人要小心谨慎就系啦。
3: 林世荣亦认为系有道理，佢岌一岌头。黄飞鸿继续话啦：
6: 武林嘅嘢呢，文无第一就武无第二，练武嘅人边个系唔认叻呢？
3: 故此历史上嘅武林争端一直都未有停息过。
6: 你而家喺武林中已经竖起之旗，俗语有话咧：树大就招风，争端嘅事在所难免嘅。
3: 为师素来都系抱住咁嘅宗旨，唔好欺负人，亦唔准人欺负我。你哋要按照咁嘅规矩嚟立足于武林，
6: 林世荣点头话系，黄飞鸿又话啦：讲到听朝呢件事呢，我哋首先要以礼相待。如果佢系礼尚往来，大家都有朋友做；如果佢系唔领情嘅话呢，唔好同佢客气。一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林世荣就点头答应。最后，黄飞鸿嗌大家翻去冲个凉，瞓翻个好觉，养足精神，等听朝嚟对付呢个人。并且话啦，到时为师亦会睇一睇究竟咁。林世荣地听闻黄飞鸿都话去呗，就大为欢喜呢。于是向黄飞鸿告辞，返回长寿路武馆。咁一宿无话，到咗第日朝早，黄飞鸿饮完茶就步行去林世荣武馆。众人拜见咗黄飞鸿之后，就喺馆中等候呢位汉子到嚟。到咗约莫十点钟，忽然听见门口有人嗌啦：虎鹤先生翻咗嚟噶啦嘛？哦，嚟啦！林世荣十声起身，大步行出门口。关坤、邓尔、谭就等人亦簇拥住师傅后边一齐出去。黄飞鸿就唔出去住，睇睇佢系边个先。且讲林世荣见到呢个人，就按照黄飞鸿所讲。首先就是以礼相待，拱拱手话啦：朋友，在下林世荣有礼啦。那个人哈哈一笑：啊，你就是虎鹤先生林世荣啊。久仰久仰，亦拱手是挫了一挫。林世荣话啦：朋友，众命赐教高姓大名，不知怎么称呼呢？鄙人乃是天中之云，云中之鹤，来无影，去无踪，无姓无名，你喜欢叫我什么就什么。黄飞鸿在屋里面一听闻这个人讲到来无影三个字，心里面打个突，唔通真系佢？立即出到门外望一望呢个人，只听见呢个人话啦：林教头，听闻人讲你身怀绝技，初得家传，又拜胡金星为师，再得钟鸿山嘅真传，后入黄飞鸿门下，练成一身嘅武艺，创出虎鹤双形拳。人称叫做虎鹤先生，真是英雄盖世。我来无影，自万顶江湖以来所见的英雄无数，只未有一个是我的对手。十年前，我曾经去拜访过有名的虎痴黄飞鸿，可惜他出了去外边，不知几时回来。咁我就留攞张字条，写住后会有期，来无影几个字。而家虽然未访到虎痴此人，但係访到咗虎鹤先生，亦喺虎痴门下而出嘅。睇嚟都系一样。今日无论如何都要请林教头赐教一下啦。林教头请出招。林世荣心想，这个人一来到就指名道姓要跟我比武，昨日关关都输在他手上，看来不是猛龙就不过关，不是毒蛇就不打毛，没回那么上一把炮，不够胆走来踢盘的。如果不跟他打，被人唱都唱衰，那我还用捞的？几大都要跟他打过。想到呢处，佢拱拱手话啦：好，既然咁上面，在下定当奉陪。讲完转身入武馆，想话攞支棍。各位 但凡比武，规矩都系拳脚对拳脚，兵人就对兵人嘅。林世荣见佢腰间压住支两节棍，故此自己亦入去攞支棍出嚟。呢个时候，黄飞鸿就十声跳出场中，嗌声来无影。呢个人猛然一恶，望住黄飞鸿就问啦：你系边个？黄飞鸿哈哈一笑话：来无影，你唔系话要揾个黄飞鸿嘅咩？揾咗十年啦，往日踏破铁鞋无觅处，

今日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个人就马上醒水，哦，原来你就是王飞鸿。好，今日既然遇到你，就了结十年前那件事先。王飞鸿，请放马过来。这个时候林世荣已经揸住支棍出来，正准备同那个汉子交手。忽然又见他扭师傅打，正是觉得奇怪，只听见王飞鸿话了，阿荣你退下，等为师来。又叫关坤拎出一对铁尺出来，王飞鸿手提两把铁尺，对汉子话了，朋友请赐教。那个汉子亦冇出到声，聚精会神，将两条棍就分开两截，左右手又各揸一截，严阵以待。各位，双截棍是一种奇门兵器，一截就尺零长，中间有铁链楞住，这条铁链的作用很大的，可以挡，可以索，又可以揸住一截，将另一截就发出，当单边咁样使用。那个汉子久闻王飞鸿的大名，正所谓名下无虚事啊嘛，亦唔够胆睇小王飞鸿，手执双截棍，双眼勒住对方，唔够胆贸然发招字。王飞鸿手执双铁尺，亦系以静待动。正所谓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两个人相似咗一阵，汉子忽然揸住双截棍一头，一个泰山甲顶向住王飞鸿头上打过去。王飞鸿马上嚟一个抽梁换柱，左手铁尺啪声向上一望，同时右手铁尺嚟一个前夫斩柴，向住个小妖斜杀过去。汉子哇一声连忙跳开，王飞鸿趁势连环进逼，汉子就转攻为首，揸住双截棍两头，用中间嘅锁链左嚟左挡，右嚟右迎，将王飞鸿嘅来势一一化解开。两个人系咁样，你又不要，我又不让，喺林馆门前打到沙尘滚滚，日色无光，好似两条龙争食，一对虎夺叉一样。睇到林世荣、关坤等人啊，眼花缭乱，大气都唔够胆唞咁滞，不禁暗暗为王飞鸿担心。有一下，王飞鸿发一声铁尺扫佢双脚，汉子就马上跳高避过来势，喺空中连环飞脚十十，向住王飞鸿嘅头部踢过去。王飞鸿嗌声厉害，一个狮子摇头避过。遇事者两个人大战咗三十个回合，仍然系未分胜负。即是棋逢敌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样能。汉子忽然跳出圈外，他说了，王飞鸿的确是名不虚传，好嘢，这回我算是遇上对手了，不过你的铁尺终未曾赢到我，有什么本事尽地施展出来好了。王飞鸿亦话啦：来无影，你亦系技艺非凡。十年前你嚟揾我，唔系想睇睇我铁尺咩？今日正好俾你睇到教，我亦想睇下你嘅双截棍系点样破我嘅铁尺。来无影，你亦将功夫尽地使出嚟啦。汉子亦都冇答到佢，忽然右手揸住一头，好似软鞭咁样，发声拦腰送过去。王飞鸿睇得真切，左手铁尺一拦，啪声挡住，跟住一个灰星踢斗，一脚踢过去。汉子就偏身闪过，点知王飞鸿呢下虚招嚟嘅，输输输。
那时快，右手铁尺，招头剥落。嗰、那个人都算叫做手急眼快，连忙将左臂上举嚟挡住铁尺，铁尺啪声打落佢左臂树，好似打落条铁棍树咁样，就弹翻转头。睇汉子嘅左臂竟然冇事一样，众人哇一声，心谂呢、這个内无影真系个奇人啦、啊！黄飞鸿亦惊奇起嚟，自己呢一下冇一千斤都有八百斤力，呢、這个人居然能够用手臂挡住，可见啊佢嘅功夫非凡。两个人又打咗五十个回合，仍然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黄飞鸿满头大汗，汉子亦汗湿衣衫。黄飞鸿见咁耐都赢唔到佢，忽然就諗咗条妙计，我点解唔用虎啸功嚟帮助一下呢？各位，原来黄飞鸿练就虎啸功是用丹田气发音，内劲充足，穿透力强，可以震耳欲聋，摄人心魄。呢次黄飞鸿再上前，手挥铁尺，汉子用双截棍挡住，出脚踢，汉子又用脚嚟到顶住。知黄飞鸿一出虎啸，嘿，佢就冇得顶噶啦，因为声音好似个吹咁样吹入耳，你又点顶呢？黄飞鸿连声苦笑，搞到汉子就心烦意乱，个头就嗡嗡声，手脚就渐慢咗，有一下就几乎领嘢。佢唔够胆乱战啊，十声跳咗圈外，长叹一声话：唉，黄飞鸿，你果然好嘢，唔单止手法高，脚法妙，而且仲精一门虎啸功添，可谓三法合一，天下奇才。我来无影走关东，闯关西，走遍大江南北，今日系第一个遇啱对手，今生不负此行，输咗亦值得。黄飞鸿，俗语有话，英雄惜英雄，好汉仲好汉，今日比武到此为止，后会有期。讲完插返双截棍喺腰间，向黄飞鸿拱一拱手，讲声再见，就转身走去。黄飞鸿连忙话啦：唉，朋友，入嚟饮杯茶，坐下先走都未迟啊。点知来无影啊，头也不回，施展轻功，十十声走咗去，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串念思声喺空中飘荡。佢话：手揸双拳过九州，平生不负少年游，今日羊城逢敌手，江水难洗面上羞。众人连声话：奇人，真系奇人啊！黄飞鸿长舒一口气，唉，好似心中放落嚿大石咁。林世荣行上前嗌声：师傅，入去饮翻杯茶啦。黄飞鸿岌一岌头，同众人入去馆中坐低。黄飞鸿话啦：这个来无影乃是江湖上的奇人，从来就隐姓迷名，漂泊江湖，平中无定的。听说他是南海人，原本是一个富家弟子，他好武成痴，将成副身家散尽，都是为了学技击，曾经游历过不少的名山大川，寻访名师，练成一身武艺。他艺成之后，终日游走江湖，溜人比武，从来未曾败过。首先

0: 件事亦传到水师提督吴传美嘅耳中。有一日吴传美就召黄飞鸿到水师衙门客堂，大家见过礼之后分宾主坐落。黄飞鸿就问啦：未知吴大人召卑职到来，有咩吩咐呢？吴传美话啦：黄教头，你喺广东水师做客座教练已经好耐啦，只因你未有正式嘅军中编制，换句话讲，你未算系军官。老夫好想提拔你，知冇咁嘅机会。再过几日，总督衙门要考取正信大旗手，你个旗手同中军嘅待遇一样，系唔薄嘅，机会难得。老夫打算举荐你去一次，将来有出头之日，唔知你嘅意下如何呢？黄飞鸿话啦：吴大人，本来考上中军之职系件好事，谂到嗰日各路英雄会纷纷云集，都系想争夺此职，恐怕未必轮到我啩。黄教头唔好睇得自己咁低先得噶。先几排你打赢咗内无影呢件事传到虚虚陷陷，其实如中英雄豪杰辈出，我吴传美一生之中亦遇过不少嘅英雄豪杰，不过好似你咁好武艺嘅人实在系好少见。黄飞鸿一时未考虑清楚，只系话：吴大人赏面啊，不过唉，唔系老夫赏面，而系黄教头有真材实料嘅啫。你似老夫举荐你去，你就潇洒大胆走一次啦。黄飞鸿另一拧头，唔敢轻易答应呢件事。吴传美又话啦：黄教头，正信旗手一职乃系总督衙门之中第一旗手，老夫睇你腰马沉红，两臂有神力，乃旗手天赋之才。如果黄教头今时唔去考此此职呢，真系失之交臂，迷没英才，国家就少咗个栋梁咯。黄飞鸿仍然系默默无言。吴传美又话：黄教头唔好谂多啦，一语听老夫嘅说话去考取此职啦。各位，未知黄飞鸿有冇答应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听九零一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寄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9: 一句问候。

0: 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今期节目我代表未去过南半球旅游的朋友，向澳新旅游达人张次元先生请教。
11: 大家好啊。
10: 张生，南半球点解旅游嚟讲相对小众呢？
11: 其实呢本身地球嘅陆地同埋海洋嘅分布呢係十分之唔均匀嘅。咁首先北半球嘅陆地呢其实比南半球多好多。所以呢南半球确实呢相对係一个比较少人触及到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因为人少触及，所以可以保证到一样嘢，就係佢可以保留到更加纯正更加原始嘅风景。
10: 但係南半球其实选择嘅国家都唔少㗎，你点解独爱大洋洲嘅澳新路线呢？
11: 新西兰系西方国家入边第一个同我哋签订嗰个自由贸易协议嘅。我总结咧，仲有另外一点原因，因为佢个环境太舒服啦，即系通俗讲系与世无争，所以佢哋嘅心态咧系好平和嘅。澳大利亚系全世界最细嘅大陆，但系新西兰佢唔系单一嘅岛，佢由南岛同埋北岛两个岛组成，而且两个岛系因为当时地理形成嘅原因，演出出嚟嘅地貌咧系完全唔同嘅。我哋喺北岛可以睇到嘅系火山地貌啦、地热啦，可以浸到温泉啦，但南岛系因为太平洋板块同埋澳洲板块佢嘅碰撞之后形成咗一条南阿尔卑斯山脉，所以呈现出嚟俾我哋嘅可以睇到系冰川湖、雪山，包括咗全世界好出名嘅旅游度假小镇咧，皇后镇咧，一路雪山、冰湖、星空、老冰花，系啦，呢度提及到老冰花系一个季节性嘅限定，所以呈现出嚟嘅层次感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哋都曾经试过喺全世界第一个暗夜保护区，哇！晚黑一你行出嚟，一抬头，成条发光嘅河流叫做银河啊，各位，所以嗰种震撼咧，唔系话斋睇相你可以体验得到嘅。而北岛咧，佢系偏有地热啦、火山地貌啦，以及我哋讲新西兰嘅原住民毛利文化，以及全世界独有嘅萤火虫洞罗托鲁瓦啦，包括伏比达人村都好值得嘅。所以南北岛串联咧，佢各有自己嘅特色，但系咁样先可以体现出真真正正新西兰嘅旅游精华。
10: 听咗张生你呢番嘅介绍，大家都心向往之噶啦。点样可以跟随你一齐畅游新西兰呢？
11: 我哋咧同口岸国旅有深度嘅合作，可以通过口岸国嚟揾到我咧。欢迎各位跟上我嘅步伐，我哋相约在口岸国旅。
9: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东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事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今年国庆期间，青海省祁连县单日涌入的游客超过10万，全县400多间的酒店民宿全线爆满，大批未订到房的游客滞留。当地文旅部门就紧急协调两间中学的学生宿舍，连夜安置近500多名的游客入住。咁少的游客发问点赞祁连文旅的暖心举措，佢之但系争议亦随之而嚟，话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学生嘅输印物品点样妥善呢？未经学生同意启用个人生活空间，算唔算另一种权益让渡呢？游客大量涌入，住宿不足，学生宿舍确实系一个容易被谂到嘅解决方案。学生宿舍虽然所有权属于学校，具有公共属性，之但系当宿舍嘅宿位分配俾学生之后，学生就有咗使用权。喺学生就读期间，佢对宿位嘅使用权唔能够随意被剥夺，就好似租房住咁，房东唔能够喺租房合同有效期内随意将房让俾其他人住一样。征用学生宿舍就理应当建立喺除咗例外就冇其他办法最后手段咁样嘅前提上边，喺选择应急住宿空间嘅时候，除咗学生宿舍有冇其他更加适合嘅公共空间作为备选呢？当地需要证明嘅系征用学生宿舍嘅不得已，系冇办法中嘅办法。应急的时候应当优先判阔公共接待设施和限制资源，涉及不在场这样的群体有输印属性的空间，真要十分之慎重，在确保必要的情形下边才能够紧急征用。祁连县文旅局表示，据地在游客入住的时候曾经专门叮嘱游客不要动学生的嘢。他们说目前来看九成以上的游客素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还有近一成的游客素质不是太过好呢？有没有学生的输印物品被喐过呢？如果开学之后学生反映有物品丢失，会怎么处理呢？祁连县利一邪的案子暴露了小县城面对泼天漏粮的善意和仓促，政府部门为游客提供应急服务是一件好事，之但是首先应该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大剧院、体育馆等等，而不是具有输印属性的资源。如果是出现了地震、山洪、雪灾等的严重住院灾害导致的紧急状况，征用学生宿舍安置受灾的群众，公众自然是会支持的。之但是游客太多，住宿资源不够的一种情况，算不上是什么紧急状况，不应该牺牲学生的利益去为游客提供服务。涌入的10万游客基本上都是住家游的，他知道没有地方住还不急急脚走？10万游客走了96000以上，他其他为什么不走呢？正是因为看到你问旅公告话遇到住宿困难时有公益创位咯，做好问旅服务绝对不等于问旅部门对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良性的问旅生态从来不是一方竭尽所能兜底，另一方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兜底批量制造出没有底线的游客。作为游客没有提前预订酒店，咁发现冇酒店之后第一反应系咪应该去附近有酒店嘅城市去搵酒店啊？出门旅游却唔提前订酒店，是否又系叫地方政府为你嘅冲动出行消费埋单呢？媒体报道提到一个细节，有游客话提前两日睇酒店基本上冇房，即使有价格亦非常之贵，之但系依然住价出游，本打算住在车里边。

0: 唔提前计划，揾唔到地方就揾政府，呢一种对自己唔负责任嘅行为非常之不可取。游客多一分嘅规划意识，对该订酒店就订酒店，及时关注目的地旅游实况，唔好将说走就走变成毫无准备。做好行程安排，量力而行，唔好被地方同埋社会带嚟麻烦。呢句系法治文明时代嘅共识。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晓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爸
9: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听九零一真系噶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如果话跟住饮早茶系每个广东 BB 仔成长嘅必修课，咁饮早茶有啲咩点心系你必点嘅执着呢？好多人都会回答虾饺王。的确啊，广式早茶的灵魂就是一笼晶莹剔透的水晶虾饺，皮薄如纸，透出粉嫩虾肉，一啖咬下去弹牙鲜甜，总是令你欲罢不能。不过讲开又讲，出去喝早茶有时等位快的一两个钟，慢的3-4个钟5-6个钟，好不容易坐低，一笼虾饺30-40元，不舍得放开食。有没有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紧顺心伴，帮紧你，帮到你。广东几乎每家茶楼都卖爆嘅虾饺，喺屋企就可以实现虾饺自由啦！8分钟还原茶楼同款，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唔烂嘅，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在舌尖汇聚，回味无穷。用料实在，分量十足，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沿袭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酒楼品质带翻屋企，做起身都特别方便啊，唔使解冻嘅。打开包装，包装的底托可以直接上锅蒸的，隔水蒸8分钟就可以了。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回茶楼现蒸品质。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是自然的馈赠。5包装的量，你出去喝茶都要2-3嚿水。不过今日49.9元，5包一个套组就可以带回家了，在家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高，那就可以一键落单了。喜欢吃虾饺王的朋友嗱嗱声团起身了，49.9元有5包啊，在家轻松实现广式茶楼自由，营养蒸住食，以后想吃虾饺都不用点外卖啊，无论老饕抑或小朋友都拒绝唔到虾饺王。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听901真系噶
15: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今期嚟倾倾某款高端汽车的踩断刹车踏板的疑似事件。通过官方回应，基本可以确认信息属实。相关的品牌车主可以回去享受升级更换，当然亦都唔使太过紧张。风口浪尖睇似危险，但经历此事之后呢，安全系数反而系会提升嘅。当下资讯发达，大家可以享受其中嘅红利，同时呢注意另外一面，亦都更加容易贩卖焦虑。现代诗人木心喺《从前慢》里面咁讲嘅：从前嘅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以前断交啊，追债啊，都要一个一个轮住你。如今的科技呢，可以令多人多机构同时轰炸，转换只是弹指一挥间，几个人围住你同时讲嘢，喂，问你崩崩溃啊。所以这个瓜可以食得津津有味，但是呢就唔使过于上心，其实亦不过窗外的风吹过而已。各位车主，你仲记唔记得你上一次嘅急刹喺咩时候喺边度发生嘅呢？系路口突然冲出。

0: 行人，定还是高速上前车的急停呢？归根到底，我哋应该享受当下，珍惜国泰民安的生活，而唔系听风就是雨，自己为自己制造焦虑。如果真系觉得好焦虑，咁点办呢？巧妙应对焦虑的选择之一，今日咪打车出行咯，将方向盘暂时交俾人哋。而对于收音机前边嘅朋友，你最紧要嘅都系要认真驾驶好眼前嘅汽车为上策啊！无需好奇自己可唔可以输出3000牛嘅踩踏力量，去试下你嘅爱车踏板系咪真系顶得住？毕竟啊，安全嘅第一责任人系自己，唔系其他人。退一万步嚟讲，即使踩断刹车踏板，亦都未等于瞬间就失去全部嘅制动力噶，依然可以慢慢刹车噶。如果你是一位战士，一位出色的刀客，手柄断了就小心一点，刀依然是可以用的，你说是不是呢？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听901真是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FM 901，真系噶。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好啦，跟住落嚟嘅重磅消息啦吓，咁啊眼睛又疲劳、模糊、干涩啦，流泪、怕光嘅老友咧就要听实啦。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嘅，咪专门送出健康大礼嘅，一齐敬老爱老嗱。今日咧打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到咧由好视力送出嘅6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足足一个礼拜嘅量嘅，俾你可以无忧咁样体验效果啦。嗱，咁大嘅福利咧，喺之前系未试过嘅，啊，唔系时时有嘅吓，咁啊，净系咧送俾901嘅粉丝嘅。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
1: 其实上咗年纪嘅话咧，眼睛嘅功能都免不了系会有啲衰退噶啦。譬如话眼睛会比较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嘢揞住啊咁样。嗱，太阳一猛嘅话，出门一晒到就觉得刺痛啦，唔舒服咁样啊。睇嘢上嚟咧，都系会觉得比较攰嘅，冇以前咁精灵啦。同埋手机嗰啲字咧，要调到好大噶。去街市啊买嘢要睇价钱，或者系去超市买嘢睇嗰啲生产日期咧，都比较吃力啦，以前是吃力了，咁所以话如果双眼不好的话，都好影响我哋嘅日常生活嘅。
0: 系啦，咁有咁样嘅情况咧，不如就试试好视力眼贴啦吓，咪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咧系特别好嘅。第一个咧就系成分好啦，萃取蜜蒙花、野菊花等等十几种嘅护眼精华。嗱，咁啊，滴滴都系精华嚟噶。咁第二个咧就系技术好啦，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对眼咧可以更快更好吸收呢啲精华啦，有效缓解视疲劳噶。第三个就系作用好啦，咪贴一次咧就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样吓，真系零舍水润舒服噶。咁啊，好多街坊用过咧都话对眼轻松晒嘅，睇嘢都舒服咗啊！
1: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我哋亦都系精选呢啲好品牌嘅好口碑嘅品牌啦，进行合作嘅，亦都希望可以帮大家啦提供一个品质嘅保障。咁所以如果想缓解疲劳、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可以拨打400-670-6099进行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三重重磅好礼啦，系送俾大家嘅。除咗话多送6包嘅眼贴体验装，仲会送一大罐嘅高钙驼奶粉。咁前10分钟打电话进行订购啦，再加送一个月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嘅营养。外贴内服护眼就更加到位啦。
0: 九九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啊，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咁好视力咧买嚟送俾阿爸阿妈啦，或者系自用咧都非常之合适噶。咁而且咧好视力承诺吓，有咩唔满意嘅话咧，无理由退换货噶。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筋，系emo警报啊！
3: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3: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其实最近咧，我都硬系觉得我自己瞓得唔够咁样嘅，成日都乌下啦，同埋睡眠质量都麻麻地啊，经常就系瞓下咧，无啦啦就会醒嘅咯。唔知份人系咪压力太大啦，即系太多烦心嘅事情咧，就会瞓到半夜咧，好容易就会醒。醒咗之后咧，又想知道时间，但系又唔够胆知道时间。
0: 系啊，咁啊，同埋咧，老人家有一个讲法咧。老人家有一个讲法，
1: 开始应激啦我，
0: 唔使咁大反应嘅，啊攞个身份证出嚟就知道自己系咪老人家噶啦，
1: 未到，
0: 系咯，老人家就经常讲嘅，即系有几样嘢咧都会导致到夜晚可能难瞓着一啲嘅，啊或者系瞓得冇咁好嘅，第一个咧就系会比较攰啦，
1: 嗯，
0: 第二个咧就系钱多，
1: 财多就身子弱啫，
0: 钱多都瞓唔着嘅，
1: 哦，有可能你系属于后者。
0: 嗱，好多朋友咧就的确啊，即系好似佩英头先讲嘅咁样啊，就算半夜醒咗之后咧，就唔够胆睇时间嘅。点解咧？我自己曾经有过咁样嘅经历嘅，因为嗰阵时啱啱入行啦，咁啊要值嗰个早班，早成点样咧？系要6:15之前咧就即系翻到电台嘅，
1: 到岗
0: 系就即系要转播咧一个央广新闻咁样嘅。咁啊有一次咧，我就系3:00就醒咗啦。 然之後我係唔敢瞓翻嘅，因為我五點鐘咧就要起身嘅。
1: 嗯，
0: 咁然啊，即係食早餐啦、刷牙洗面啦咁樣 ，click crack 咁樣，五點鐘要起身去值呢個班咁樣嘅。咁我就唔夠膽再瞓啦，因為我計計條數，三點幾到五點鐘再醒咧，就係個零鐘頭嘅事嘅啫。如果我呢個時候咧，我再瞓咧，咁啊～肯定是好大機率是唔知醒嘅。
1: 係。
0: 咁、唔知醒會比較麻煩㗎嘛，做我哋呢行咁樣。咁但係呢就嗰陣時又好眼瞓喎。咁就不斷喺度掙扎。結果呢四點鐘都未夠呢，成個人就醒透晒啦。
1: 嗯。
0: 咁結果就戇居居咁樣坐喺度就等天光啦。
1: 煮個宵夜食㗎嘛。唔係煮個早餐。
0: 唔係嗰陣時喺宿舍條件又唔係咁允許嘅。咁、
1: 哦、
0: 啲宵夜檔呢都陸陸續續即係收工啦咁樣。咁嗰陣時呢就得返嗰啲早餐檔呢正準備有早餐食，但係又未有早餐食咁樣嘅尷尬時期。咁、
1: 嗯、
0: 我就按嘟嘟就坐咗喺個 M

0: 字头嗰个快餐店嗰度咧，就等早餐食啊，就系、是、咁样嘅一个经历啊。
1: 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半夜醒咗之后，如果假设你第二日系早上要六点起身，好啦，你四点醒咗。你一个唔觉意，你睇下手机，其实嗰个心理压力系会比较大嘅。
0: 系啊，
1: 咁到底我瞓好定唔瞓好咧？如果系两点钟醒，我就会觉得啊，仲有四个钟时间可以瞓耐啲。
0: 系啊，
1: 但如果我四点醒，死啦，好快就六点钟咯，死啦，谂下谂下咧，就成个人精神晒噶啦。咁、我相信即系其实有唔少朋友都会遇到过咁样嘅情况，就系、是、醒咗之后响度煎鱼，点嚟点去都瞓唔着。
0: 即系你唔睇时间都还好嘅，只要你一睇时间之后咧，你呢种咁样嘅感觉咧，我自己觉得系会不断加强嘅。所以咧，我屋企人咧即系同我讲起就系话，寻晚几点钟醒咗啊？我话你做乜要知道你几点钟醒咗？你醒咗咪就醒咗咯。
1: 系
0: 跟住佢话，咁我睇睇个时间，睇睇手机个时间，咁咪知道自己几点钟醒咯。我话你一睇时间之后咧，你系好难再瞓翻着觉。
1: 吓、咁而即系令大家会更加困惑嘅就系有啲朋友会发现自己竟然系连续好几日都会喺半夜差唔多嘅嗰个时间段嗰度醒咗嘅。
0: 系
1: 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呢？其实话半夜醒唔一定系意味住你嘅睡眠有啲咩问题啊，而系话好多人会习惯做一件事情，反而会令到你觉得系越嚟越难重新瞓翻着，就系、是、醒咗之后睇下几点，睇下手机啦，或者系睇下嗰个钟啦咁样，啊哇，死啦，而家。啊，三点、两点、四点咁样，无啦啦会有个心理暗示响度噶啦。
0: 系啦，又或者有啲朋友仔咧会带埋嗰个即系手环啊，或者系智能手表去瞓觉噶嘛。即系虽然夜晚已经设咗嗰个唔会着屏啊，因为我自己咧系会即系一转个手腕咧就会自己着屏。
1: 系
0: 啊，
1: 抬头显屏咁样
0: 系
1: 啊，唔系抬手显屏，唔好意思，抬头显屏。我在说什么东西、啊？
0: 我突然之间会觉得，喂，好难买到咧，即系有你头围咁大嘅表带长度。
1: 唔系啊，抬头显屏系你一抬头，跟住只手表就开始显示。
0: 咁你睇乜嘢咧？
1: 咁你睇乜嘢咧？抬头天空万里。
0: 系啦，咁啊，即系会夜晚都教咗，即系唔会着屏啊咁样嘅，但系都。夹硬要揿着佢睇几点钟，好多朋友仔都会系咁样噶。嗱，咁点解半夜睇时间会影响咧？接住落嚟嗰个睡眠，或者系决定咗你可唔可以重新瞓得着咧？咁样，其实睇时间咧会触发我哋嘅一个一系列嘅心理过程嘅。啊，而呢个心理过程咧，亦都系导致到咧好难瞓翻着觉，或者系导致失眠嘅一个真正嘅原因嘅。举个例子啦，当你睇到凌晨起身嘅时候咧，已经系三点钟啦，大脑咧就会。即系会作出一个嘅计算啊，已经瞓咗几个钟头呢，啊，咁我寻晚呢十一点瞓，而家先四个钟咗，咁我仲有几多个钟起身呢？嗱，如果只可以再瞓多两三个钟，系咪会影响我第二日嘅精神呢？或者系我根本就会唔知醒呢？咁样，其实呢一种伴随出嚟嘅会系一种顿挫感啊，即系会令到你呢会系有一种，哎呀，点解我半夜会起身，即系醒咗咁失败呢？咁样系会激活翻我哋身体嘅一个应激系统嘅，就系交感神经会兴奋啦，心率会上升啦，皮质醇会升高啦，呢一套嘅生理状态同埋入睡所需要嘅条件咧，就啱啱好系相反嘅。嗱，睡眠咧只系喺神经系统咧安定晒嘅时候咧先会发生嘅，咁啊，所以咧你越努力想瞓翻着觉咧，就会越多咁样出现失眠嘅状况啦，
1: 其实在一个相关的实验当中，失眠者亦都是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是需要关注时钟关注时间的，而另外一组就是需要关注一个随机显示数字的显示屏。好，对照发现结果就讲到了，看时钟的人会有更加多的睡眠困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亦都更加长，而对睡眠的担忧亦都会令到人不断地扫描这个时钟咁样嘅一个威胁信号，越睇越焦虑，越焦虑越精神，于是乎就形成恶性循环啦。
0: 嗱，咁啱先，其实佩英亦都提到一种情况咧，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嘅，就系会连续几晚咧都喺差唔多嘅一个时间醒嘅。我系连续最少三四晚啊，喂，同一个时间嘅。
1: 做咩好大压力啊？
0: 嗱，其实咧，好老实讲句啊，我亦都已经当其时咧系压制住自己嘅嗰个欲望，想睇时间嗰个欲望嘅。但系都真系忍唔住，
1: 即系揿唔住啦。
0: 系都揿唔住啦，发现咧，哇，嗰个时间好准、啊，即系准过自己个闹钟喎。
1: 吓，
0: 会系大概就系即系三点三个字啊，即系凌晨啦、啊，唔系下午茶时间啦、啊。
1: 未到，仲有半个钟。
0: 系啦，即系会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唔知大家有冇即系咁样嘅一啲经历咧？其实呢种情况咧系 要留意翻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要即係清楚自己身體入邊嘅一個構造啊。其中一個我哋需要了解嘅構造咧、就是，就係我哋人體入邊咧係有一個嘅鬧鐘喺度嘅。嗱、呢個鬧鐘係乜嘢咧？我哋一個完整嘅睡眠周期咧，其實就大概90分鐘嘅啫。嗱，咁呢個睡眠周期咧，包含淺睡眠啦、深睡眠啦，同埋快速眼動睡眠嘅。成晚嘅睡眠咧，就會不斷重複呢一個90分鐘咁樣嘅，即係大概啦。咁當然有啲人可能會長少少，有啲會少啲啦咁樣。咁其中咧，深睡眠咧，大約係佔到總睡眠時長咧，大概係兩成左右嘅。咁大多數咧會集中喺前半夜啦，即係呢一個嘅凌晨左右啦嚇。咁會有2到3個嘅睡眠周期嘅，咁就係呢個深睡眠啦係會出現嘅。嗱，其實呢一個深睡眠咧係我哋身體修復啦、精力恢復嘅一個關鍵。阶段嘅，好啦，去到后半夜嘅时候咧，深睡眠嘅一个数量咧会系大幅减少嘅，系会以浅睡眠啦同埋快速眼动睡眠为主嘅。咁啊，而成个嘅睡眠咧喺后半夜都会变得更加之浅啦吓。嗱、呢个时候咧喺睡眠周期转换嘅时间咧，更加容易会出现一个短暂嘅觉醒嘅，亦即系讲咧唔系你喺同一个时间会醒啊，而系只不过呢个周期咧喺你嘅人体入边咧系规律嘅。
1: 系
0: 嗱，咁呢度都会有一个嘅冷知识嘅。其实我哋人类咧通常只会喺呢个快速眼动期嘅时候咧，亦即系快速眼动睡眠嘅时候咧会发梦嘅啫。
1: 嗯，
0: 咁所以点解我哋会发现嗰啲梦境咧都会出现喺我即将醒嘅时候，即系呢头醒。呢头就会记得，我啱啱先发完呢个梦，或者呢个梦呢就喺啱啱发生嘅咗，因为佢只会出现喺一个快速眼动期。咁而呢个快速眼动期呢亦都系我哋醒之前嘅一个时期。
1: 係啦，咁另外呢，其实话人体嘅压力激素皮质醇嘅分泌呢，佢都系严格咁样遵循住昼夜节律嘅。午夜前后会系降到最低，去到后半夜佢就开始慢慢爬起身啦、就系为咗早上起身就做好准备，咁所以凌晨3-4点系会更加容易即系出现觉醒咁样嘅。
0: 系，
1: 咁定点醒咧系一个另外机制嘅条件反射啦。当一个人喺凌晨3点醒几次，大脑咧就会将3点同埋3点要醒呢两个信息咧系捆绑埋一齐，形成咗条件反射。咁睡眠医学咧就称之为条件性觉醒。咁如果每一次醒咗之后都睇下时间嘅话咧，就等同于系不断将呢种条件反射系进行咗强化啦。
0: 系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咁我真系中途都会醒嘅。咁即系听咗你哋两个咁讲，咁但系又忍唔住睇时间，点算咧？咁样其实我都知嘅，因为我自己都试过系忍唔住睇时间嘅。你冇辦法忍得住，因為你好想去知道，哎呀，究竟我已經瞓咗幾多個鐘咧？咁如果我係已經瞓咗6個鐘嘅話，咁我覺得剩低落嚟嘅時間咧，我可以做其他嘢都 OK 啦。咁樣即係對於自己嘅嗰、那個睡眠嘅時長咧，係要求得比較嚴格所導致咯。我自己嘅一個睇法。咁如果真係實在忍唔住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有一啲嘅辦法啦，咁可以去嘗試，希望可以戒斷翻咧個條件反射嘅。即係當你唔再睇時間，你嘅睡眠質量會好啦，咁可以一覺瞓到天光啦，就唔會中間再醒嘅時候咧，你就唔再需要去做呢啲嘢啦。咁所以有一段嘅叫做係陣痛期啊，需要我哋去忍一忍嘅
1: 。
0: 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物理隔離啦。嗱，咁啊喺床頭嗰度咧就唔好放鬧鐘啦。嗰、那個智能手錶瞓覺嘅時候咧，或者智能手環咧，就唔好戴啦。
1: 嗯，
0: 啊，唔好將手機咧放喺可以觸手可及嘅地方啦，
1: 永遠佢啊，
0: 係啦，即係可以放喺廁所嗰度啦。即係你朝頭早起身咧，你係聽到鬧鐘響，然之後你要去到廁所先可以撳熄個鬧鐘咧，咁你就真係可以醒噶啦，係啦。
1: 哇！喺自虐方面，我都真系觉得你形成咗规律。
0: 唔系啊，即系当有呢啲情况啫。我自己未试过，大家可以试。但系呢啲办法系科学噶，呢啲办法
1: 是
0: 科学嘅。嗱，咁即系要有一种嘅概念啦，就系、是、床只系用嚟瞓觉嘅啫。如果真系醒咗之后咧，瞓唔到啦，咁样其实可以起身啦，去到一啲昏暗嘅环境啦。咁当半夜嘅时候咧，周围都系昏暗啦。只要你唔着灯嘅话、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坐喺个厅度坐一坐啦。咁等到再有啲眼瞓嘅感觉嘅时候咧，再翻去上张床嗰度瞓啦。 咁效果会好啲嘅、啊、要俾一种意识俾自己咧，就系、是、床只系用嚟瞓觉嘅啫，唔系努力瞓觉、努力尝试瞓觉嘅地方吓。嗱、啊，要搞清楚呢样嘢。
1: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系要固定翻起身嘅时间。

0: 无论话你前一晚瞓得有几差，嘅点样衰都好啦，瞓到好似冇瞓咁样，每一日都喺同样嘅时间起身，即系早上八点，你就无论几眼瞓都好，爬都爬起身啦，八点你就好起身啦。
1: 好羡慕可以八点起身。
0: 你呢个五点几起身嘅人，冇咩话语权嘅，但系你都系固定咗你嘅起床时间嘅。
1: 系我如果放假嘅话，我系可以完全唔醒嘅。即系打电话俾我都唔醒嘅，
0: 你真系好激动噶、啊！
1: 唔系呢啲我系同老细讲嘅，
0: 啊、
1: 打电话系搵我唔到嘅。
0: 系咁嗱，其实讲到话稳定嘅一个起床嘅时间咧，就系、是、校准生物钟最强嘅信号啦，亦都系可以逐步咁样瓦解定点叫醒呢一种嘅条件反射，即系话哦，我瞓得几差都好啦，或者我瞓得几好都好啦，我早上八点我就要趌起身噶啦，啊，就要话俾自己听系时候要醒啦。咁啊，同埋咧喺一个认知上面咧，都要做一啲简化嘅，就要放弃一啲，譬如话必须要瞓够八个钟呢啲咁样嘅执念。
1: 系啊，
0: 其实正常人每一晚都可能会有几次短暂嘅。叫醒啊咁样噶嘛，只系绝大多数嘅情况之下，你会唔记得咗，耐唔耐半夜醒下唔紧要嘅，你唔好整到自己咁紧张、咁恐慌，自己俾压力俾自己先得噶嘛。
1: 冇错啦，咁啊，同埋咧，亦都要学识咧，系纾解一啲嘅压力啊，包括咧可以用一啲呼吸腹式嘅呼吸，
0: 腹式呼吸，
1: 系腹吸腹吸腹式嘅
0: 呼吸。再重新嚟多次，俾多次机会你，系点样呼吸？
1: 呢啲拍档真系。不断去引导你去一条坑嗰度啊！
0: 唔系嗱，我正经嘅，我哋系腹式呼吸，
1: 腹式呼吸系啦，咁啊，同埋咧渐进式肌肉放松，其实都可以咧系降低翻咧我哋身体嘅一个唤醒嘅水平嘅，亦即系即系临瞓嘅时候咧就可以缓慢地去进行一啲渐进式嘅肌肉放松啦，同埋咧系腹式嘅呼吸啦，咁样嘅都会令到你瞓得好啲嘅。咁、但系咧，如果真系有出现一啲嘅。失眠比较频繁嘅情况呢，而且仲係明显影响咗呢你日头嘅工作，即係无论你係退休嘅状态啊，定係呢係呢个财务自由嘅状态啊，定係你仲係要返工嘅状态啦，日头我哋都要充分利用㗎嘛，係咪先。咁如果真係影响咗你日头嘅状态嘅话呢，建议就要求助于呢个专业嘅睡眠医学嘅医生啦。
0: 係，其实都係希望大家可以瞓返觉好嘅啫，即唔好话太執着于我醒咗之后我要睇下几点，我瞓咗几个钟，我到底系做过啲乜嘢，我仲有几耐要醒，呢啲无谓嘅压力呢就唔好俾自己啦。
1: 係啦，返工嘅时候呢已经俾老细量化得好紧要㗎啦，喺瞓觉呢样可以自主控制嘅嘢上边呢就唔好量化得自己咁紧要。
0: 係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返嚟啦，继续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午2:50。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肌恐恐啊，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有嘢讲。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时间。近排呢，如果大家查新闻嘅时候，可能都会留意到咁样嘅一则热搜嘅，就係话鍾意用洗衣型猪嘅嗰啲朋友仔呢天塌啦。咁呢个话题呢亦都系引发咗唔少网友嘅热烈讨论啦。咁屋企有人系用緊即係洗衣服嘅即係嗰啲洗衣型猪嘅时候呢，就试图唔係即係正确咁讲啦，就係屋企嗰啲朋友仔想洗衣服嘅时候呢，就用洗衣型猪，但係呢就想将嗰两粒受咗潮黐埋一齐嘅洗衣型猪呢就分开，因为一般一次都系用一粒嘅咋嘛。
1: 係啦。
0: 咁佢将嗰两粒黐埋嘅洗衣型猪掹开嘅时候呢，嗰个洗衣型猪喺撕开嘅瞬间呢就突然间嘣一声爆咗啦。
1: 嗯。
0: 高浓度嘅洗滴液就直接切入眼入面。咁一开始呢嗰位朋友仔就觉得洗下佢冲下佢得㗎啦。后面就觉得哇唔得喎，隻眼好痛喎、去到医院检查先发现双眼已经系有一块嘅小角膜被腐蚀而缺失啦。
1: 嗯，好多人就疑惑啦，洗头水有用啊，沐浴露有用啊，普通洗衣液可能都曾经切过入眼啦、咁样。咁都会系即系间唔中或者系短暂嘅一个唔舒服嘅啫咁样。
0: 喇喇地囉。
1: 系。
0: 我唔系闹人。
1: 好命嘅我系
0: 刺痛系会有刺痛。拿住拿住的感觉。
1: 即係同好 man 嗰个唔係反义词嚟
0: 嘅。唔拉更嘅唔拉更嘅。
1: 係啦，咁即係洗头水入眼啦都曾经试过啦，最多係眼红红一阵嘅啫咁样。咁点解洗衣型猪黐入眼呢会造成一个眼角膜嘅损伤呢咁样。医生就解释啦，核心嘅差距呢在于个浓度配方同埋接触嘅方式。普通洗衣液呢用嘅时候呢会系大量对水稀释嘅。咁有效嘅成分嘅浓度呢就比较低啦。咁而洗衣型猪呢系高浓浓缩嘅洗衣制剂嚟嘅，咁成分当中嘅活性去污成分啦，多种嘅酶制剂啦，同埋氧化去污成分咧，系高度集合埋一齐嘅，佢嘅配方更加复杂啦，刺激性亦都会更加强啊！
0: 喺日常嘅使用当中啦，黐埋一嚿嘅嗰啲洗衣型珠被手撕牙咬，或者系你用暴力拆解佢，拆分开佢。外层嘅嗰个包膜其实系好容易会瞬间爆裂嘅，高浓度嘅原液喺冇稀释嘅状态之下，系直接高压切到我哋嘅眼睛嘅表面眼表。碱性化学嘅一啲成分啦，系具备持续嘅渗透特性嘅，会不断咁样深入腐蚀结膜啊、角膜啊呢啲组织，就会造成持续性嘅损伤啦。伤害级别系远远高过普通嘅洗护用品
1: 嘅。嗱，咁喺临床上边咧，医生接诊嘅大量嘅洗衣型猪嘅眼外伤嘅患者咧，外伤加重嘅一个情况咧，几乎都系嚟源于佢哋想当然嘅一啲错误嘅自救方式啊。咁其中咧，我哋攞咗三个咧就比较大嘅误区咧，就攞出嚟去互相提醒一下嘅。首先第一个误区咧就系、是。诶，切咗入眼之后会下意识去捽佢啊！咁呢个系最危险嘅一个操作吓，因为手上咧有可能会残留呢啲洗涤物质噶嘛，有可能会本身系冇切到入眼，或者切入眼嘅嗰个量咧好细嘅啫，但系经过你咁样一捽咧，系会喺呢个眼睑缝隙啦、眼表啦，咁会残留呢啲嘅型珠嘅原液嘅、会通过你呢个咁样捽嘅动作呢反复摩擦啦，係会扩散呢个创伤面嘅。咁原本已经受损嘅角膜上皮组织呢係会进一步脱落，同埋造成二次嘅加重伤害㗎。
0: 咁呢个呢就係误区一啦，入咗眼之后就係咁係下意识咁样捽只眼。第二个误区呢就係简单用水冲几下，然之后滴一啲嘅人工泪液就觉得 OK 啦。唔少嘅人呢喺嗰个洗衣型猪原液入眼之后呢都係会觉得即係用水冲下佢滴下佢就舒服啲㗎啦。咁但係医生就讲结膜囊、上下眼帘、内侧以及系都呢啲地方啊，都系存在住一啲非常之隐蔽嘅缝隙嘅。简单冲洗佢系冇办法完全将嗰啲化学物质系冲洗干净。咁而人工泪液咧，佢嘅作用只不过系保湿同埋润滑嘅啫，佢系完全唔可以替代持续足够嘅清水冲洗嘅，两个做法都系唔可以终止到化学物质嘅一个腐蚀进程。咁我哋睇翻啦，根据翻国内眼科专家嘅共识， 眼部化学烧伤是需要持续冲洗30分钟以上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清除残留的有害物质的。
1: 是啦，这个就是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呢，就有些朋友可能真的被这些的凝珠的原液呢刺伤了之后，冲洗过了就觉得对眼又好像不痛、又不见过有红、就唔使睇醫生啦，應該冇事嘅咁樣。嗱，其實呢個係化學眼外傷咧，應該講係最具迷惑性嘅一個特點嚇。嗱、醫生就話啦，眼部化學腐蝕咧係存在一個延遲發作啦、體感同埋傷情唔匹配咁樣嘅特徵嘅。咁個人嘅一個疼痛感知咧，其實係會存在差異嘅。就算對眼唔紅啦、冇痛啦，或者冇明顯嘅異物感咧，其實嗰個腐蝕灼傷咧，仲會持續喺度滲透去眼入邊嘅更加深層嘅一個部位嘅。嗱，單憑外觀或者體感去判斷傷情咧，其實係唔可靠嘅，一定要經過眼科嘅專業角膜掩飾檢查咧，先至可以精確判斷到咧個角膜係咪會出現一啲缺損啦，或者係灼傷嘅情況啊嚇。
0: 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咧，點樣先？才可以是属于一个比较正路的急救流程呢，如果是真的遭受到这些被化学物质侵蚀啊，切到我们双眼之后，医生就说了，洗衣凝珠原液入咗眼，第一時間沖洗係一個黃金嘅救治關鍵。首先，你唔需要話揾嗰啲咩無菌生理鹽水啊呢啲嘅，唔需要在乎呢啲，即刻用自來水持續咁樣進行沖洗就 OK 噶啦。環境係咪有菌啊？是否無菌呢啲都唔係關鍵，最關鍵嘅就係快速咁樣清除化學物質，呢個係第一要務嚟嘅。
1: 咁同埋沖洗嘅時候咧，都可以係採取一個喺醫學上邊叫做雙眼側。頭部低位即係受傷嘅嗰一邊咧，係嗰個頭咧係側落去嘅，咁可以翻開咧個嘅上下眼皮啦，等水流咧可以由上至下咁樣去沖洗呢個眼表嚇。咁當然個水壓大家一定要調整好啊，千祈唔好開到最大咁樣係咁
0: 高壓槍咁
1: 樣，千祈唔好咁樣啊嚇。嗱咁同時咧可以多啲轉動眼球啦，去確保呢個結膜囊啦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沖洗到嘅。咁如果有戴隱形眼鏡嘅朋友咧，就要即刻除咗佢啦嚇，因為喺呢個過程当中咧，有可能眼球同埋呢个隐形眼镜之间咧，继续会残留咗一啲嘅原液喺度嘅。咁啊，冲洗完坚持冲洗30分钟以上啊，咁啊，冲洗完之后咧，都要去睇医生嘅。最好咧就带多一粒啦，就系佢嘅嗰个凝珠嘅包装啊，或者成分说明啦，去俾医生咧可以快速判断到咧佢嘅一个剂剂嘅属性啊，可以精准咁样对症治疗啊。
0: 同埋医生都提醒，从临床嘅安全角度嚟讲，所有嘅洗衣凝珠入眼情况都建议系去到眼科进行。排查，无论你自己系咪已经冲洗干净，或者系冲洗干净之后觉得双眼冇乜嘢啦，都建议系去眼科嗰度检查一下，咁样先至系比较为之稳妥啊！
1: 好，今日节目时间有限，只可以倾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下昼2:30到3:00，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听日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55%，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用火用电安全。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日，花香展影同心岭南非遗展子学生作品展会在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今次展览汇聚陈村镇14所小学以及大良顺丰初级中学学生创作的36件展子作品，这些作品凝聚着孩子们对家乡的深情观察和独特想象，展现了非遗技艺在当代校园当中的鲜活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

海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同埋野外用火嘅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同埋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嘅准备工作啦。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等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到55%，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用火用电安全。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日，花香展影同心岭南非遗展子学生作品展会在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今次展览汇聚陈村镇14所小学以及大良顺丰初级中学学生创作的36件展子作品。这些作品凝聚着孩子们对家乡的深情观察和独特想象，展现了非遗技艺在当代校园当中的鲜活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紧仲有4: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105角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行车有慢。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英明工业区往西桥方向现时都布慢。咁转睇下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请你留意啦，现时都系要收油嘅。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德胜东路顺积学院、顺积大学嘅路段往五沙方向行车都比较缓慢。咁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广佛兆高速嘅广和大桥往鸭江方向，现时都系布埋噶。咁提提各位，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啊，君安嘅西堤路即系华安闸段啦，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噶。试用期预计到12月31日。咁而落松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嘅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禁止系车辆方面嘅通行噶，有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3: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

0: 靓仔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农历嘅八月咧，古称桂月。呢个时节浸一壶桂花酒，系岭南人骨子里嘅浪漫。《本草纲目》记载，桂花可以生津辟臭。桂花唔单止可以观赏闻香，亦都系一种美味嚟噶。嗱，桂花酒酿桂花糕、桂花酒、桂花糯米藕都系经典。你又中意边一样呢？今日就教大家浸一罐桂花酒。材料好简单，桂花50克，白酒500毫升。做法呢亦都唔难嘅。桂花洗干净之后，除咗啲杂质，放入酒罐入面，捞匀，冚盖，冚实，可以每隔两日呢就搅拌一次。浸泡15-30日就可以啦。每日滴上两细杯，每次10-15毫升就够㗎啦。好多人话自己成日块面好似张白纸咁样，嗰啲番茄色嘅嘢成日都唔够，化妆要搽好多个腮红先得。呢、这个呢你可以参考一下啦。不过浸酒揀啱基酒系关键喎。红荔浸泡专用酒，中华老字号，纯粮酿造，以大米为主料，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果香，只衬果鲜。本草纲目亦都讲过，为米酒入药用，识啲窿路嘅人都会认准红荔，度数亦都专业。想要更加醇厚嘅，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嗱，依家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嚟啦！红荔30度 2.5 升，即5斤，原价72元，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嘅即10斤，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2.5 升嘅呢就係窄口樽，5升装嘅呢就係阔口樽，自己可以选择啦。浸一罐可以慢慢飲好几个月，甚至成年㗎啦。你諗下，出去食个桂花酿啊都要20元啦。喺屋企慢慢飲，慢慢飲，比买现成嘅果酒亦都抵好多。依家秋天正係赏桂花，桂花入菜嘅时候，依家浸呢一个月之后就飲得啦，正好赶上深秋微凉时，飲起身暖身又暖心。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係顺德嘅顺，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即係有两个大喇叭呢个标志嘅页面啦，咁就可以搵到红荔浸泡酒啦。记得啦，微信搜索顺心伴，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荔浸泡酒，等你亲自体验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与满足。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0: 米香四日，绵甜爽净，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80%，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预计未来10日顺德区主要受到副高环流影响，天气以晴朗干燥为主，冇明显降水。15到16号云量会逐渐增多，而展望17到18号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有分散小雨。去到19到22号又会转为晴朗干燥嘅天气啦，届时气温会有所上升噶。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顺德2026职业女子篮球挑战赛会在10月17号晚上8点在容桂体育馆举行。 WCBA 两大传统强队广东新同星女篮和江苏南江女篮再度聚首，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会为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盛宴。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大家喺度咧，请小心慢行。咁另外睇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落，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噶。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唔多好走。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噶。咁望翻咧，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咧，现时行车有慢镜头出现。咁至于高速方面啊，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桥方向咧，现时布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靓仔噶。广佛高速张茶收费站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鸭岗方向咧，需要大家收收油噶。咁最后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君安方向咧，现时行车有阻滞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嗯，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好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8: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今期节目我代表未去过南半球旅游的朋友，向澳新旅游达人张次元先生请教。
13: 大家好啊。
12: 张生，南半球点解旅游嚟讲相对小众呢？
13: 其实呢，本身地球嘅陆地同埋海洋嘅分布呢係十分之唔均匀嘅。咁首先北半球嘅陆地呢其实比南半球多好多。所以呢，南半球确实呢相对係一个比较少人触及到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因为人少触及，所以可以保证到一样嘢，就係佢可以保留到更加纯正更加原始嘅风景。
12: 但係南半球其实选择的国家都不少的，你为什么独爱大洋洲的澳新路线呢？
13: 新西兰是西方国家入面第一个同我们签订那个自由贸易协议的。我总结呢还有另外一点原因，因为它的环境太舒服了，即是通俗讲是以世无争，所以他们的心态是很平和的。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小的大陆，但是新西兰它不是单一的岛，它由南岛和北岛两个岛组成，而且两个岛是因为当时地理形成的原因演出出来的地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北岛可以看到的是火山地貌、地热可以浸到温泉，但南岛是因为太平洋板块和澳洲板块它的碰撞之后形成了一条南阿尔卑斯山脉，所以呈现出来给我们的可以看到是冰川湖、雪山，包括了全世界很出名的旅游度假小镇皇后镇，一路雪山、冰湖、星空、老冰花。是啦，这里提及到老冰花是一个季节性的限定，所以呈现出来的层次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都曾经试过在全世界第一个暗夜保护区，哇，晚黑你走出来一抬头，成条发光的河流叫做银河啊，各位。所以那种震撼呢不是说斋睇相你可以体验得到的。而北岛呢它是偏有地热啦、火山地貌啦，以及我们讲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文化，以及全世界独有的萤火虫洞罗托鲁瓦啦，包括伏比特人村都好值得的。所以南北岛串联呢它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这样才可以体验出真真正正新西兰的旅游精华。
12: 听了张生你这番的介绍，大家都心向往之的了，怎样可以跟随你一起畅游新西兰呢？
13: 我们呢和口岸国旅有深度的合作，可以通过口岸国旅找到我呢，欢迎各位跟上我的步伐，我们相约在口岸国旅。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你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前咧仲大大声咁讲嘅，话咧只要过咗国庆节假期啦，应该就会开始凉爽噶啦咁样。
1: 系，
0: 唉，殊不知我啱啱翻到嚟公司嘅时候咧，我听到第一句说话咧就话哇好热啊，
1: 好热啊咁样啦，系啦，咁尤其是即系我哋技术嘅同事咧，今日讲紧啦，啲贴身嘅衣物咧都湿埋咁样。
0: 哦，湿晒身
1: 啊
0: 嘛。
1: 系啊，真系好热咁样啦。
0: 辛苦晒啊。
1: 吓，咁即系近段时间咧，因为有嗰个副热带高压嘅一个影响啦，系啦，即系呢只秋老虎咧。叫秋麒麟都得噶啦，我觉得系啊，即系好好火热啊咁样，气温系持续偏高嘅。长江以南咧，最高气温大多数情况底下咧，都系30摄氏度或者以上嘅。咁啊，我哋呢边更甚添啦，
0: 系啊，
1: 即系如果咁啱你部车喺外边晒一个晏昼咁样，可能个车内嘅温度上40都有嘅，
0: 有啊会啊，
1: 系啦，个车载嘅温度计咧，长时间会保持33摄氏度打上咁样。
0: 系啊，即系所以嚟到今时今日都仲系要提醒翻大家嘅，喺户外嘅时候咧系要小心中暑嘅。
1: 冇错啦，咁啊今日已经系去到10月14日，I want you to be healthy 啊，真系。
0: 哎呀，真系不懂啊，每一次讲开嘢咧，就无端端又会楞翻自己嗰啲不愿回顾嘅历史啊，点解会咁样？为什么
1: 人与人之间系好难感同身受嘅？系啦，唔系
0: 有机会俾你感受。
1: 唔系，真系确实系要注意身体嘅。
0: 系
1: 啊，你唔好以为话即系入秋之后冇热蛇病呢家嘢。
0: 即
1: 系如果你长时间喺户外作业嘅话，你一定要留意，尤其是系讲紧咧。即今日系14啦，咁就应该就今个礼拜日系重阳啊嘛，18咁样，即周末周日啊咁上下时间咧，嗰个副热带高压啊，系啊，系会反季节加强啊！你话死冇死啊？真
0: 系系啊！诶，我哋以为哇，秋天到了啊，它不是，它是剩下来的。
1: 冇错啦，咁样啦，即系而家仲系夏秋之交咁样噶，系啦。咁啊，广东啊呢一边咧，嗰啲高温仲会发展嘅。
0: 嗯，
1: 吓，顺德系有机会再遇高温。
0: 系
1: 吓，即系如果一个唔好彩俾我哋讲中咗嘅话咧，有可能会系顺德最迟嘅高温日。
0: 哦，
1: 10月18、19，大家拭目以待，真系。
0: 系啊，嗱，虽然话咧，到时候天气会比较热啦，但系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嘅，因为咧天气热咧就代表佢天气好。
1: 哦，咁又啱。
0: 所以话即系好多人咧就中意重阳节嘅时候去登高望远噶嘛，咁啊，所以咧都系可以适合登高望远嘅。不过记得要做好防晒啦，记得要攞水啦，要补水啦。
1: 冇错啦，一定要注意翻自己嘅个人嘅状态咁样啦。嗱，咁讲到秋高气爽啦，我哋呢边啊冇粉噶啦。
0: 系啊，
1: 我哋呢个
0: 真系 autumn tiger， 为什么
1: autumn tiger？
0: 为什么？
1: Late autumn 唔系late summer 咁样啦吓，即系咁我哋国家咧地大物博
0: 吓，
1: 都仲系有啲地方系秋高气爽嘅。
0: 所以咧嗰啲精叻嘅朋友咧，咪全部都系北上啊、西北啊嗰啲去旅行咯。再唔系嘅话，嚟紧系嘛放秋假嗰啲啦。
1: 系啊吓咁样，即系有啲同事就而家放紧假啦。
0: 系啊，
1: 即系预咗佢唔听噶啦，因为已经入咗去即系西藏嗰边咁样啦。
0: 系啊，已经去咗玩啦。
1: 系啦，咁样恭喜你啊，腾哥咁样。
0: 啦，
1: 嗱，我哋咧中国天气网咧，佢盘点咗近10年啊，嗰个气象数据咧。都有發現全國主要城市咧，嗰啲秋高氣爽嘅嗰啲日子數目啊，排行榜咧，top ten 都係俾北方城市包攬，即係呢句係一句。好官方嘅废话嚟噶，我觉得系。
0: 咁你又唔好咁讲，因为我哋以前咧喺语文书嗰度啊，即系学嘅嗰啲文章咧，全部都系讲我哋四季分明噶嘛。但系其实我哋系被遗忘啊，我成日都觉得。
1: 四季分明嗰个叫昆明啊，
0: 唔系。即系真系好似你北方嗰啲地方咧，春天系春天系嘛，夏天又系夏天，秋天又有秋天的样子，边似得我哋啊？
1: 我哋就只有热同埋唔热嘅啫嘛。
0: 系啊。
1: 系啊，冇。
0: 应该系热同埋冇咁热。
1: 冇咁热，系啦，就系咁样吓。即系苏花，睇下你中唔中意啦。即系我自己比较中意温暖嘅话咧，即系咁样嘅天气我系接受嘅咁样。咁啊睇翻啲秋高气爽嘅地方啦。嗱，比如话兰州嗰边咧，就秋高气爽都占咁就有成27日噶。
0: 系
1: 高居 number one 咁样啦。
0: 正
1: 啊。咁另外银川啊、太原啊、济南啊、乌鲁木齐啊，咁就系分列咧，即系2到5位咁样嘅。咁啊后边嗰啲咧就即系北京啊、呼和浩特啊、天津啊、沈阳啊、石家庄啊，即系反正一句讲晒都系长江以北嗰啲啦。
0: 系啊，冇错，
1: 系啦吓，咁就纷纷上榜。
0: 即系你有机会喺嗰度睇到金黄金黄一片啊，红色一片嘅地方咧，几乎都系噶啦。
1: 冇错啦，咁样啊，嗰个团仲有冇得播咁样？系啦，你真系想去感受下秋意嘅话咧，你留意翻咧，即系我哋 FM90.1 啊，都有推荐过咧，乜乜团乜乜团咁样，
0: 而家都嗰个云贵秋色都可以啊，系嘛？
1: 小心靓到窒息，咁啊系啊，唔系，呢句等我讲，你唔好讲，如果。 如果唔系，你又永远有啲唔好嘅回忆。
0: 我谂俾你揶揄咗一
1: 番。嗰啲城嗱，讲翻嗰啲秋高气爽嗰啲城市，即系最紧要佢嘅最大嘅一个特征就系、是，起码都要你有廿日以上秋高气爽咧。
0: 嗯
1: 你先識，你先夠膽入榜嘅。
0: 係啊，
1: 係啦嚇，咁就即係個體感好清爽、啊。
0: 係，而且嗰個秋高氣爽嘅意思咧，唔係話佢有陰陰天啊嗰一種喎，佢一定係要天氣晴朗啦，萬里無雲啦，
1: 冇錯，
0: 個天非常之藍啦，
1: 係，
0: 但係又好涼爽、好舒服啦，嗰種先算。
1: 呢啲真係美景咁樣啦，亦、
0: 啊、
1: 都有一個好嘅心境咁樣㗎嚇。咁、
0: 啊、
1: 就即係話大家都喺度心心念念啦，即、嗯、係、就是、我哋呢啲中意熱嘅朋友係 so far so good 嘅而家，有啲朋友中意凍嘅朋友咧就心心念念咁啊啊幾时先入秋啊？
0: 几时
1: 先入冬
0: 啊？
1: 咁样啦，
0: 诶，
1: 咁啊，即系跟住落嚟要同大家讲一个重要嘅消息啦。
0: 系啦，话呢个预测咧系有少少远嘅，不过大家咧可以
1: 一
0: 个
1: 季度后系啦，一个季度后嘅预测啦，已
0: 经
1: 讲紧系吓，就即系而家热唔紧要嘅，
0: 嗯，
1: 系嘛？而家嘅热系为咗衬托三个月之后嘅冻，
0: 嗯，
1: 系。最冷一天，
0: 系到时睇下系唔系啦。
1: 嗱，咁根据咧国家气象中气候中心嘅一个消息啦，咁啊，2026年9月咧系正式形成咗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嘅。咁预计未来三个月咧，由而家开始数起啫，即系由九月份开始数起啦。咁应该系去到元旦咁附近近嘅位置啦、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咧系会。继续升高嘅，咁啊呢个秋末冬初咧会达到一个峰值，
0: 嗯，
1: 啊咁啊今次厄尔尼诺事件咧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嚟至强嘅一次厄尔尼诺啦，咁样，咁、
0: 哦、
1: 咁当然啦，而家大家好似听天书咁样啦，以为我哋喺度水时长啦咁样，跟住落嚟咧，我哋会用咧唔转弯抹角嘅方式啦，
0: 即系最直接嘅一样嘢就系大家最关心啊嘛，讲咗咁耐至强嘅厄尔尼诺，究竟关我哋咩事？
1: 冇错，我十月十四仲喺度食紧冰咁样啦，关我咩事咁样？嗱。广东省气候中心咧，即系根据翻我哋以往嗰啲历史嘅统计数据就话，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底下咧，广东系容易出现暖冬嘅。咁、嗯、同时咧，虽然佢暖冬啫，即系系保证佢呢一段时间之内嘅温度比较宜人，
0: 嗯、
1: 但系同时会伴随一啲极端嘅天气嘅，包括有强降水啦。又或者是寒潮啦等等嘅，
0: 吓、嗯、
1: 咁、啊、对上嗰次嘅超强厄尔尼诺咧，讲紧系2016年，相信系每一位佛山嘅市民啊，五区都好啦，
0: 都记得佢啊，
1: 都记忆犹新嘅。
0: 系啊，我第一次真系坐喺窗边、啊，我觉得
1: 又见雪飘过，
0: 太魔幻啦嘛、
1: 啊！
0: 我系咪睇错啊？点解我哋呢度会落雪嘅？
1: 吓、啊，当然啦，即系大家而家都知嗰啲叫落山啦、
0: 啊。啊，唔系，如果系正音嚟计咧，嗰、哦那个字读仙
1: 仙啊，落仙系啦，
0: 飘飘嘅仙
1: 系落仙咁样啦，即系佢某程度上佢系未算系雪啦，但系你都见到一粒粒嘢系咁跌落嚟嘅，
0: 系啊，当佢系噶，
1: 当佢系啦，系啦，咁样吓好过翻眼水啊嘛，系咪？系咪先咁啊？嗱，咁啊，专家强调咧，佢暖冬咧就唔系代表系日日都暖嘅，吓、
0: 嗯、
1: 佢、啊、总体暖咁解嘅啫，喺厄尔尼诺现象嘅背景底下咧，更加容易会出现咧极暖。或者系极寒嘅咁样嘅天气状况嘅，即系一个极端嘅对立面底下咧，系容易出现我哋啱先所讲嘅嗰啲落仙啊，即系寒潮啊呢啲咁嘅情况啦。
0: 如果真系你温度方面咧，你嗰个落差太大嘅话咧，对于小朋友啊、嗯、或者老人家嚟讲咧，都系一个考验嚟。
1: 冇错啊，即系对于嗰啲抵抗力比较差嘅群体啊，
0: 嗯、
1: 即系一定要留意翻，即系若然啊。若然呢个预言系成真嘅话、
0: 嗯，
1: 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啦。喺冬天嘅时间，如果出现一啲即系叫极端天气嘅情况底下，一定要保障翻屋企咧，就是、老人家、小朋友嘅身体健康啊！
0: 我真系咧，上次超强即系2016年嘅时候咧，就已经落咗啦。
1: 我喺街嗰度睇嘅，
0: 我喺街嗰度睇。
1: 我嗰阵时候，我
0: 个感觉同埋你街上面你见唔见到啲人嘅反应？
1: 我拍咗朋友圈，我好似发过嘅。系、嗯、啊，我等间搵翻先。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当时系喺大叻嘅。
0: 系
1: 我就。就喺大力条街嗰度，我同我老豆喺同一部车嗰度，咁啱出去外边食饭定唔知咩鬼嘢噶啦，咁样系啊，我系影过下咁样嘅、
0: 哦，
1: 记忆犹新，系、
0: 哦、
1: 啦，
0: 我系。

0: 当其时系完全系走咗出去咧嗰个天街嗰度啦，咁啊有个花槽噶嘛，我喺嗰度堆雪人啊。
1: 得唔得啊？
0: 好细只啫，手指公咁大只嗰啲咧。
1: 我微雕，
0: 系好难噶，
1: 越细越难啦咁样吓。嗱，讲翻嗱标准意义上咧，我哋啱先讲啊，上次嗰个落仙啫，未到雪咁样啦。咁、至于真系今年又整镬超强黑以嚟落嘅话，
0: 佢话今年系致敬啊嘛，
1: 啊致敬啊，有监测数据以嚟致敬咁样啦。咁会有冇可能又落先咧？咁样咁喺全球变暖嘅背景底下咧，成个冬季偏暖。咁、今年叠加呢个超强黑以嚟落事件咧、如果个暖湿水气比较充沛嘅，咁佢升上去啊嘛，
0: 系
1: 咁然之后一旦即系佢嘅温度降落嚟系真系足够冻嘅话咧。确实系有机会会出现落仙咁样嘅现象嘅。
0: 哦，即系十年之后我哋有机会又再见一次。
1: 系啦，反正我哋呢边咧就预咗系暖冬噶啦，咁、然之后水气系会升腾嘅。
0: 系。
1: 咁如果咁啱适时地北方有冷气刮落嚟嘅话，
0: 仲要系极劲嘅冷空气。
1: 系啦，咁啊气象部门预计啦，2026年嘅冬季啦，去到2027年嘅春季咧。广东嘅降水亦都将会明显偏多嘅，咁、个暴雨嘅出现概率亦都会提升啦，同时可能会出现阶段性嘅寒潮天气嘅。
0: 哇，咁样预测法好似真系见到仙嘅机会越嚟越大，
1: 系越嚟越大嘅。咁预计佢冬季极端最低气温系可以去到1.5到4.5摄氏度，
0: 系冻，
1: 系讲紧我哋呢度喎，岭南地区喎。
0: 哇，一度喎，一两度喎，但
1: 有咁样嘅体感咧。可能真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啊，有記憶所及啊，
0: 咁嘅温度
1: 追溯到08啦，
0: 好凍啦，
1: 可能追溯到08年咁上下噶啦，
0: 08年。
1: 嚇、即嗰陣時候亦都係比較
0: 冇雲嘅時候，
1: 係啊，係比較凍嘅嗰陣時候啊，即都係接近咧，即係較近30年嚟同期都係略偏低噶啦。
0: 哦，
1: 係真係好誇張嘅一件事嚟嘅咁樣，咁出現強寒潮嘅一個可能性會比較高啦。咁、所以咧，氣象部門亦都表示啦，順德冬季出現強寒潮嘅可能性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啦，咁提醒翻大家，即係當然啦，時間尚早，但係咧，即係去到年底啊，即係元旦啊，或者係接近到春節嗰段時間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咧氣象台或者我哋啲官方嘅發布咁樣咯。
0: 即係你唔好淨係諗住話啊，不如我而家買定啲厚衫啊，你應該提前就做定身體方面嘅鍛鍊，係咪？話曬有咁多個月啊嘛，你增強下自己體質唔好咩？
1: 咁又啱嘅，咁啊到時可以憑藉一身正氣啦，咁樣著短袖過冬亦都
0: 話好犀利啊！得意魔法攻擊
1: 但當然啦，即係而家咧嗰啲嘅主要嘅發布啊，即係大家都會即係比較依賴咧，就係呢一個嘅互聯網啊、新媒體啊咁樣咧，大家手機係必備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刷得多嘅話咧，確實隻眼咧都唔係咁舒服。即係對於叔叔阿姨嚟講啦，亦都唔希望大家即係長。经年累月咁样啦，喺度刷手机啦。
0: 同埋你而家真係好难控制自己啊！以前呢就话碌下短视频啦，随时嗌停都可以啊。而家你如果真係一刷嗰啲咩短劇啊、慢劇嗰啲啦，啊你根本停不下来。
1: 冇错啦，咁虽然嗰啲慢劇呢都系粗制滥造啦，即系步步都差唔多啊咁样啦，每一步都很烧仙咁样。
0: 对对对。
1: 但系你揿不住，你又要睇咁样，但睇得多嘅话，只眼就会唔舒服啦。所以跟住落嚟嘅呢个重磅消息咧，就要听清楚咯噃。啊，眼睛有疲劳啦，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各位叔叔阿姨咧，就要听实啦啊！咁啊，今个星期日就系九九重阳啦嘛吓，咁啊送健康喎，好视力关爱901老友记啊，专门送出呢个健康大礼包，一齐敬老爱老噶。今日拨打400-670-6099，400-670-6099啦，每人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嘅。咁啊，足足一个礼拜嘅一个用量啊，可以俾到你咧无忧体验效果。咁大福利咧，之前都未试过噶，唔系时时都有。淨係送俾901嘅 fans 嘅啫，所以想要嘅各位叔叔阿姨咧，记得拨打400-670-6099，400-670-6099啦。
0: 系啊，今日咧亦都见到阿爸阿妈咧就攞咗呢个老人节嘅一啲即系慰问礼品翻嚟啦。咁啊，里面咧基本上都系嗰啲咩柴米油盐嗰一类噶啦。
1: 梗计啦。
0: 系啊，我咧就觉得啦，如果系嘛，即系作为呢个过节嘅礼物送俾朋友嘅话咧，送呢个眼贴系更加好，同埋更加实用嘅。
1: 冇错啦，吓咁啊，即系上咗年纪嘅话咧，眼睛功能免不了会有衰退噶嘛，系需要好好地呵护佢嘅。嗱，比如话咧，眼睛如果呢一排咧容易比较干涩啊，睇嘢咧就觉得有嘢喺度硬住，有异物感啊，系啦。咁外边咧即系啱先都讲紧啦，呢一排咧即系太阳光都比较猛烈嘅，吓、出街一晒嘅话咧，又会觉得只眼咧就有啲针吉咁样，好唔舒服啊咁样。睇嘢越嚟越容易攰啦，冇以前睇慢剧咁精灵啊咁样啦。啲手机嗰啲字咧整得好大咧。

0: 一段
1: 系
0: 你睇到
1: 就好有台型啦。
0: 系
1: 啦，
0: 即
1: 系
0: 都系要将啲嘢摆喺嗰个位置，你先睇得清楚。
1: 咁你做人就好有底线啦。
0: 系啊，
1: 一过咗佢条底线，你睇唔清啊嘛。
0: 好有宗旨添。
1: 咁有咁样嘅情况咧，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嘅，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嘅研发啦。有三样嘢系特别好嘅，第一咧成分好，萃取咗咧蜜蒙花啊、野菊花等等十几种嘅护眼草本，每滴都系精华。第二咧技术好，搭配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对眼咧更快更好咁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咧作用好啊，贴一次咧就好似用山泉水洗过咁啊，零舍水润舒服噶。好多叔叔阿姨用过咧，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都舒服咗噶。
0: 嗯，冇错啊，特别咧今次咧系会有六包嘅呢个航天版嘅中老年眼贴试用装俾大家试啊嘛。咁啊，大家买咗翻嚟之后咧，可以先试下啱唔啱洗先。
1: 冇错吓，咁啊俾到大家一个足够嘅试用时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啊，我哋精选呢一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咧，都系帮大家去保障品质嘅。所以想缓解视疲劳、无干涩、流眼水、怕光嘅朋友咧，就快啲拨打400-670-6099订购啦！99重阳送健康，送你三重重磅好礼啊！除咗送多你六包眼贴体验装之外咧，仲送一大罐高钙陀奶粉噶。头十分钟订购嘅叔叔阿姨咧，再加送你一个月用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护眼更加到位。99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视力眼贴咧，爱嚟送俾阿爸妈子啊，又或者系自己用都系非常之合适噶。而且好视力承诺咧，有咩唔满意，冇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 400-670-6099咨询订购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26。
4: 双聚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波波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拓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7: 爹啊，我哋老师布置我哋家庭作业啊，
8: 问我哋点样去防止火烛。
7: 我之前系唔可以玩火嘅，所以我系唔玩火。火机咧，火柴咧，我都唔会乱咁喐嘅。
9: 哇，叻仔、啊！
7: 爹哋，你嘅烟头未熄啦，咁我哋垃圾通道，你唔乖啊？
9: 啊，系、啊，爹哋以后改啦。
7: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9: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7: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9: 定期检查电线电路，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7: 哇！我份功课十六分啦。
9: 诶，仔啊，你喺度搵紧啲咩啊？
7: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啦。
9: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请注意防火，另外都要做满分公民。
1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
12: 家电连锁自助。

0: 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早上都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照佢系唔多好走噶，大家喺度咧请小心忍让啦。咁另外沙龙路沙头工业区位置啊，往落松方向亦都系见到慢镜头出现。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现时系唔多掂当噶。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布慢，高湛大桥往容归方向咧，现时系比较咪摩噶。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亦都系唔多掂当。至于高速方面咧，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咧，现时行车有阻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需要大家收油噶。广佛高速雅瑶至沙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现时唔多掂当。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鸭江方向咧，亦都系行车有阻滞，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6: 鸡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清，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18: 想买

0: 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0: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What I need，
2: 我哋都爱你。
3: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3: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3: enjoy your life。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之后同埋嘉希，
1: 欢迎晒大家！除咗可以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下载呢一个佛山 Plus 啊，咁样好似话嚟紧咧有啲好好玩嘅玩法嘅。
0: 冇错啊，即系咧嗰啲啊唔够五个字嘅嗰啲留言咧，又可能就会自动被我哋忽略啦。冇。
1: 唔係，我哋係唔會忽略你嘅，系統會忽略你啫。
0: 又或者你哋不會被標記為精選，
1: 冇錯啦。
0: 如果你哋不會被標記為精選咧，有可能亦都會導致咧主持人咧，啊、即係佢哋可能、就
1: 是、會同你失之交臂，懸慳一面咁樣。
0: 可能喺心理上啊，就會同你有隔閡啊。
1: 冇錯啦，咁樣，因為有可能係即係我哋係綁定埋一齊，你明唔明？
0: 冇錯，
1: 你明唔明啊？
0: 我好明顯啊，已經講得係嘛？我諗應該你
1: 唔係好無恥啊，我覺得係啊。即系点解要开咪讲啲咁？唔系，即系反正就系我哋而家系进行大概两分钟嘅忽悠嘅啫，主要系啦吓。反正就以后就麻烦五个字以上啊咁样。
0: 其实但凡留言都五个字以上。
1: 系啦，比如话咩矮照五个字，系啦。
0: 啊也是可以。
1: 啊唔系矮照一个字，请你说五次。
0: 哦，系啦。
1: 矮咁啊都可以嘅，
0: 即系麻痛啊。矮
1: 唔系反正咧就即系麻烦大家咧，以后大家过嚟发嘢嘅话咧，可以整啲指定动作啊。
0: 冇错，
1: 我哋创作一啲咧属于我哋呢个赞赏有加独有嘅，一啲独有嘅一个打卡嘅口令啊。
0: 冇错，林公子靓仔咁样咯。
1: 唔系，节目好无聊咁样，你都可以。
0: 我唔俾，我唔准。
1: 节目好好听，
0: 系啊，呢个可以。
1: 系啊，咁样即系反正大家就留意翻啦，可以上嚟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咧，就同主持啊，又或者同其他嘅听友咧一齐互动交流。
0: 系啊，咁啊见到佛山家里面咧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啊，一加一咧佢就话啦，好开心咁样送走咗35度嘅夏天，却迎来了36度的秋天。好，讲得好。
1: 未去到36度嘅，即系都相对比较温文尔雅啲，33、34咁。
0: 可能嚟紧即系18、19号，大家系
1: 啦，留意翻，留意翻啦，期待下就可能话18、19咧，就再会迎来一啲即系比较高温嘅天气咁样嘅。
0: 捉走地图咧，佢就话啦，依家咧都仲系太热啦，我都想去靓到窒息啊咁样。你真系到你窒息嘅时候，你就唔系咁讲，我话俾你听。
1: 对上嗰次啊！对上嗰条专门为你呢一啲人啊，
0: 啊
1: 而开设嘅嗰啲咩住几多间靓酒店啊？
0: 哦，系啊，五星酒店、啊。
1: 你问心嗰句，你问心嗰句啊，出走地图。
0: 系、
1: 啊，我哋已经无耻到系开咪呼吁你呢啲有钱佬。
0: 点咗你个名啦？
1: 系啊，你话俾我听，你有冇报个名啊？
0: 系，
1: 仲靓到窒息。系啊，你
0: 佢话佢自己已经变成咗努力上班嘅反面教材。
1: 哦，咁样。哦，咁样。哦努力上班，
0: 努力上班反面教材咪唔使上咯，
1: 咪就系咯。喺唔使上班嘅情况底下，
0: 系啊，
1: 居然即系除咗去靓到窒息，你之前又唔去住酒店，
0: 系啊，
1: 太离谱啦咁样，
0: 系啊，你唔啱啊。
1: 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唔系个即系同人同命系嘛，就只有捉走地图可以享受啲咁样嘅福利啦。我哋都仲系要遗憾。
0: 我唔相信嘅，冇可能嘅，
1: 冇可能。
0: 我哋咁多听众，冇理由净系得一个捉走地图。
1: 仲会一大班富二代嘅，
0: 系啊，
1: 游手好闲啊，咁样啦，
0: 欢迎过呢啲，
1: 系不劳而获啊，嗰啲啦，你自己啊，我哋嘅打卡口令就系今日唔翻工，
0: 冇错，
1: 几好咁样啦吓，咁即系当然啦。我哋啱先都讲緊即係秋天仲係比较熱嘅，一路都同大家讲话要注意补水呀，即係尤其是即係如果平时都要上班嘅朋友更甚啦，所以有啲私家车车主呢佢都好养生嘅，即係梗雞㗎啦，即係而家尤其是係加油，咁佢即係嗰啲服务员呀，都会嚟跑话你要唔要即係攞多早水呀，即係一箱水呀咁样。
0: 查晒真係好抵买嘅。
1: 係抵买。係呀，但即係好多唔同嘅考虑，有啲朋友係真係会喺佢嘅车尾箱嗰度呢就备定有一啲嘅即係水呀咁样嘅。
0: 咁但你备呢多数你都係备一箱㗎啫，或者有几支呀咁样呀。你有冇试过备十箱呢？
1: 备十箱係去送货㗎啫，係咪阿托海去送货㗎嘛。唔係托海去送豆腐。
0: 係。
1: 我係托水。
0: 係。
1: 所以托住啲水去送水㗎咁
0: 样。好紧急咩最近火包好干糖咩要托水。
1: 係真係唔係讲笑。使唔使去到十箱啊，有冇咁嘅必要啊大佬。唔係，因为我觉得係正常。
0: 有可能会唔会係嗰啲咩节日慰问啊，即係行去买嗰啲即係公司礼品咁样就。
1: 你都好唔襟捞啊，你个单位要用到私家车。装十箱水咁样係咪，淨係送水又确实。
0: 如果係公家车。
1: 哦，公家车吓、啊，
0: 但系佢都系、啊、即系平时都系车下老细啊吓、嗯，或者系员工使用咁计。
1: 系，
0: 如果喺车尾箱装十箱矿泉水，
1: 我始终都觉得有啲唔妥咯，因为即系呢个系超越咗人嘅正常使用嘅逻辑噶啦，我觉得系、
0: 嗯。
1: 你喺个车尾箱度备一箱水、
0: 嗯、
1: ，fine 系自用嘅，大家都清楚咁样、嗯，十箱又有啲过分啦，所以呢一單係真人真事嚟㗎嚇，就是、網傳有一單咁樣嘅新聞嘅、
0: 嗯，
1: 就話咧個有個車主啦嚇，喺佢嘅後備箱嗰度咧，佢車尾箱真係擺咗十箱礦泉水，
0: 嗯、
1: 跟住咧俾警察叔叔咧就周到嘅，咁一查咁樣咯。
0: 咁犀利嘅，點解佢擺喺個車尾箱嗰度，警察叔叔會見到？
1: 可能咁啱，唔係啊，我覺得可能係咩例行查車咁樣啦，咁啱去到有個點吧，哦、可能係咁樣啦。
0: 即係咁啱就話、啊、你打開個車尾箱睇一睇
1: 咁、啊、然之後就打開咁、哦、發覺有十箱水咁計啦，咁就都俾人記咗三分同埋罰$100嘅。
0: 唔得嘅咩？
1: 嗱、啊。佢網傳嘅講法係咁㗎，但係呢啲都係依書直說啦。佢、
0: 嗯、
1: 就話交警叔叔俾出嚟嘅解釋就係話，你一部普通嘅私家車，嗯、你喺後面擺十箱水嘅話咧，咁係屬於客貨運裝。
0: 哦，
1: 因為佢係屬於私家車啊，佢係屬於一個非營運車輛嚟嘅。咁、
0: 嗯、
1: 喺後備箱、車尾箱嗰度裝大量嘅整裝商品，
0: 嗯、
1: 因為一箱箱嘅水咧，咁係會構成違法嘅。
0: 哦，咁样噶？
1: 嗱，但当
0: 哇，真系第一次，我从来都冇谂过喺车尾箱放水可能会犯法。
1: 嗱，当然啦，呢、這个只系网上边咧煲出嚟嘅一样嘢啦，就令到大家就议论纷纷。因为确实系啊，即系从业都做咗20年啦，
0: 系、
1: 嗯、之前嘅新闻、嗯，即系我哋揾稿里边咧，系、
0: 嗯、
1: 真系未见过有如此嘅案例嘅。
0: 哦，咁啊系，即系你都系要求真求确噶嘛，
1: 冇错，
0: 系咪真系有发生过咧？
1: 我哋要 fact check 一下，
0: 报过咧，
1: 系啦咁样。fact check 之后咧，根据翻真系央视新闻嘅一个报道啦，系未查到有呢单嘢嘅一个官方通告，因为大家咧呢个属于叫做几刷新我哋认知嘅一个新型案例。
0: 即系如果系真有发生、真有歧视嘅话咧，应该系会俾大家转载嘅。
1: 冇错啦，咁亦都未见到有一啲权威嘅媒体咧对呢单 case 咧就进行报道啦。咁、
0: 嗯、
1: 所以亦都求证过一啲咧就是、公安交管部门嘅人士，咁就话啦嗱。若然属实啊、
0: 嗯，
1: 真系有部私家车喺佢个尾箱嗰度摆咗十箱，佢、
0: 嗯、
1: 自己讲系自己饮吓嘅矿泉水咁样啦。佢只要唔超重、唔超尺寸，即系唔会话装到个车尾箱盖都装，即系冚唔到啦。
0: 系
1: 即系唔系去到咁样嘅，唔、
0: 嗯、
1: 遮挡视线嘅。因为你如果你冚唔实个车尾箱盖嘅话，佢、嗯、反起系会遮住你个后视镜噶嘛，
0: 好危险噶
1: 吓。咁然之后一定要冚翻住个车尾箱门，
0: 系、嗯、
1: 吓、啊。按现行法规咧，其实系好难揾到有处罚嘅一个依据嘅。
0: 哦，
1: 即系十箱细型水啦，一句讲晒，即系佢可能系嗰种咩十二支细支装嗰种啦。
0: 嗯，
1: 即系如果去到嗰种咁样嘅 size， 你装十箱，嗯、真系唔知点样罚你。
0: 嗯，
1: 啊，网传案例嘅描述咧，可能系缺失咗好多细节嘅。即系若然佢真系有呢一张罚单嘅话，佢可能罚嘅依据唔系因为你塞咗十箱矿泉水喺你嘅车尾箱嗰度，
0: 佢有可能系即系违反咗头先所讲嘅某啲关键咯，即系例如咩遮挡视线啊，或者系个车门闩唔实啊，
1: 类似呢啲，佢可能附加咗呢啲细节咁样啦。咁我哋而家都即系喺做节目之前都有睇，即系喺网上面揾下有冇其他嘅一啲源头啊咁样、
0: 嗯，
1: 就未有呢一单即系真系啊讲紧呢一单案件嘅一个即系具体嘅描述咁样啦。
0: 不过讲真。即係呢一個咁樣嘅熱搜呢亦都警醒咗我個人嘅，因為呢我揸嗰部小飛飛呢、
1: 啊、即
0: 我愛咗佢咁多年呢，好大一個原因呢就係
1: 專登裝㗎嘛，
0: 係呀，係即佢除咗係可以裝人之外，
1: 佢裝貨都
0: 裝到好多嘢，
1: 甚至乎即係話亦都係自己嘅小天地啦，比如話拍平咗後排之後啊，
0: 就會有張床變咗出嚟呀，
1: 呢個係 OK 嘅，即係呢個係俾你自己嘅車內空間嘅改造，
0: 特別好似即係我哋呢一類咧，特別中意露營嘅人咧，咁、嗯、你好多露營嘅裝備可能都會塞喺部車度噶嘛，咁、
1: 啊、
0: 就會好擔心會唔會真係話有可能我哋私家車裡面裝嘢裝多咗，又或者係究竟係點樣嘅情況底下、嗯、有機會會變成違法咧？
1: 係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就係咁以講講咁樣啦嚇嗱，根據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啦。 咁你载客嘅汽车咧，除咗你车身外部嘅行李架同埋内置嘅行李箱之外咧，系唔可以载货嘅。吓，嗱呢个系其中一样，即系嗱有
0: 咁我后排座椅咁样系嘛，我摆十盒月饼上去咁。咁
1: 我呢个都可以，即系嗱，佢系讲紧话你嘅车内空间，
0: 啊、
1: 你嗱有啲人咧，佢中意即系比如话喺呢一个嘅诶，比如两厢车咁计啦，咁、你嗰度门佢有一啲咁样嘅装置嘅，佢系勾喺你嘅车尾门嗰度，
0: 系
1: 整一个兜咁样嘅嘢，
0: 哦系啊。
1: 吓勾即反而用你嘅车尾门固定佢，咁你喺上面可以放好多嘢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呢个佢唔系你部车嘅一个原本配嘅行李架嘛。
0: 嗯，
1: 你比如话你部车喺你嘅嗰个绿宝仔上面讲到明你系有行李架嘅，比如话上面嗰啲
0: 系冇错，
1: 咁嗰个系你嘅载货空间，
0: 系嗰个可以。
1: 但系如果你加装，即系话你其他嘅呢啲嘅空间，你自己加装嘢上去载货系唔可以嘅。
0: 哇，咁如果系咁样理解嘅话咧，即系嗱，我部小飞飞后排完全拍平咗之后，咁、我跟住我就摆啲嘢上去，查实都系唔允许嘅。如果系咁，
1: 嗱，佢嘅内置行李箱即系后备箱咧，系法律唯一认可嘅车内载货区域嚟。
0: 系咯。
1: 冇错，
0: 系尾箱先系唯一认可喎。
1: 系啦，即系所以有阵时候话，你将个尾箱唔系，你将个尾后座拍平晒嘅话咧，咁
0: 打通咗个尾箱啦。
1: 佢其实系即系叫做某程度上扩大咗你个载物空间啫嘛。
0: 嗯，
1: 系嘛，即系你只要你嗰啲货物啊，你嗰啲货物唔系延伸出你部车外边嘅话咧，我觉得都仲系可以嘅。
0: 系嘛，
1: 嗱
0: 系啦，我哋睇翻有冇啲具体嘅条件啦。
1: 嗱，你私家车个尾箱装嘢系要遵循以下条件嘅，
0: 系啦，
1: 所有嘅物品都要完全放置喺后备箱封闭空间入边，唔占用成员舱区域。
0: 我真系唔可以拍平、
1: 包括拍平、拆除后排座椅腾出嚟嘅空间。
0: 哦，所以我好理解咧，因为而家都真系好多朋友咧，中意将自己部私家车咧就改成床车咁样，即系可以顺便喺车里面瞓埋觉嘅，好似嗰啲电车嗰一类啦。有啲咧系会好极致咁样就谂住，不如我将后排平时都冇人坐噶啦，
1: 我拆晒佢咁样，直接就真系改造成一个平嘅咁样，
0: 或者做啲櫃啊嗰啲咁樣咧，咁一去到年審嘅時候咧，係肯定唔得嘅，即係一定係要保證嗰啲座椅要喺翻度。可能一個原因就係同呢一條有關。
1: 冇錯啦，即係反正就唔可以佔用呢個成員倉區域咁。
0: 係
1: 咁拉拉咪好大喎。
0: 嗯，唔系拉拉嗰啲佢货车
1: 系拉拉系冇错，拉拉佢系营运车辆，
0: 紧系嗰啲
1: 私家车咁样啦吓。嗱，跟住第二点啦，你装咗嘢之后咧，你个后备箱门系可以完全关闭嘅，跟住货物嘅高度系唔可以挡住咧你自己车内嗰个后视镜，即系呢个都系标准嚟噶，老老实实啦。你谂，哪怕你唔系装货，你平时嗰啲五座私家车三厢嗰啲，你喺你嘅后排，即系嗰个头先后边啊。摆两把遮都已经挡住噶啦，咁样都唔得嘅。
0: 有啲人会好中意喺嗰个位置摆好多公仔
1: 啊，嗰啲 cushion 啊，嗰啲都系唔好嘅，因为呢个完全系影响咗咧就驾车人员嗰个视线噶吓。好，跟住咧就系嗰个货物咧就唔可以超重啦，而且装载嘅物品咧系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嘅。
0: 哦，
1: 你好难，即系你老老实实，你真系好难说服到我一部车里边嗰十箱水
0: 你自己
1: 饮噶，除非你自己而家即刻饮晒佢。
0: 咁唔系，你水嘅保质期都比较长。
1: 唔系啊，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有另外一个即系健康嘅隐患就系话，因为你长期你部车可能会喺一个户外高热嘅，即系晒住嘅一个环境嘅话咧，其实嗰啲胶樽咧都可能会释放一啲咩微粒子啊咁样，都影响健康。即系你某程度上你冇必要话一部车里边等十箱水咁样。
0: 咁好多微塑料入个身体度，
1: 系啦咁样，即系反正就系不以盈利为目的去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咁样，所以就好难唔引人遐想嘅呢一部车里边有十箱水咁样啦。嗱，客货运装嘅违法核心咧就唔系装咗有几多货，而系你系一系你就车人，
0: 系
1: 一系你就车货，因为你部车只系能够车人嘅话，你就唔可以车货噶啦。
0: 明白
1: 吓，咁啊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嘅初衷咧，都系避免咧货物装载不当啦，就可能会带嚟一啲多重嘅安全隐患。比如话系嘛，虽然你部车嗰个脚踏咧就唔会踩断啫，但一旦重脚嘅话。系嘛？一旦重脚咁样，你后边装住嘢嘅话咧，佢因为惯性系会向前推噶嘛。
0: 哦，系啊，
1: 系嘛？
0: 嗯，
1: 即
0: 系
1: 有
0: 后面嘅嘢冲上嚟，
1: 系会顶到你噶嘛？系咪先？系嘛？即系一个唔该咧，就你又踩断埋个刹制踏板嘅话啦，咁样
0: 啦。你都唔放过佢啊！虽然最近都好红，
1: 系真系就好惨嘅咁样呢样嘢。嗱，反正网友评论就系话：喂，咁如果公司真系喺户外搞团建，咁你成车尾箱都系
0: 装水啊！我头先咪话咯，即系帮公司装嘅咁样。
1: 系啊，咁样咁啱我哋五十公里徒步咁样系嘛？
0: 系啊，点知十箱啊？我哋五十公里徒步嘅话，
1: 咁你应该你应该请部农民兜嚟装
0: 啊
1: 嘛？
0: 你应该雇个货拉拉啦。
1: 系啦，点解要用私家车去装啫？系咪先？系嘛？
0: 我要为公司作贡献啊嘛！
1: 呢啲咁擦鞋仔嘅行為就唔好做啦，
0: 係啦，違法。
1: 反正自己飲咧，唔買就唔係貨，即係都係嗰句，你好難說服到我。如果呢單嘢真有歧視嘅話，一個正常人係唔會喺部車嗰度裝十箱水嘅，係啊。嗱，搬屋執咗成車嘢咁樣，副駕位執埋嘢，咁算唔算呢？
0: 就係咯。
1: 唔係副駕位執埋嘢，就睇你點樣執啦。真係好老實講，如果你話一個人開車，咁你隔離放盒月餅又點樣呢？
0: 嗯，
1: 系嘛，
0: 都要固定好啊，系啊，
1: 即系呢样嘢就即系睇睇有冇一啲即系专业人士可以即系解答一下咁样啦，跟住就话，比如话过年买十盆莲花，放喺车尾啊，算唔算客货运装咧？你证明呢十盆莲花都系放喺你屋企或者放喺你公司，唔系，但系最紧要系。你部车
0: 可以放到十盆莲花
1: 哦，嗰啲细细盆嗰啲，你一句讲晒，你可以冚得埋个车尾箱，唔会对你嘅行车造成影响，对你嘅人生造成影响嘅话咧，应该都 OK 嘅。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得事。
3: 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顺德嘅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增加，吸引咗大量嘅外来人员前嚟打拼。外地人搭乘长途汽车嚟到顺德，带住行囊落车之后，因为各个镇嘅公共交通仲比较欠缺，唔知点样先可以去到想去嘅工厂。于是当时短途交通接驳就成为咗一门生意，有人睇中咗机会，开住面包车开始经营客运。大良鉴海南路的顺德汽车站和主要公路的大路口都有搭客面包车在这里穿梭往来接送客人。大良九眼桥附近各式各样的面包车络绎不绝，外来人员成群结队，喇叭声、引擎声、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当时真的很热闹的。短途运输市场兴旺的时候，无牌无证的经营运营者趁机涌现，超限超载、客货运载、随处上落、漫天要价等等的现象经常出现。那阵十二座的面包车因为可以接送更加多的乘客而受到经营者的青睐，交通高峰的时候还可以塞多几个人，增加营运收入。有些无良的经营者为了赚多些钱，实行拉客，即是强拉乘客、兜客，乘客不够的时候，部车载着乘客在始发点附近来来回回招揽客人，不按时发车。还有就是卖猪仔，将招揽过来的客人转让去其他的车辆，以及是斩客、中途提价。还有超越线路经营，乘客坐上去缺乏安全感。更加得人惊的是，这些面包车不讲任何交通秩序，乱咁穿插越线掉头，发现前面好像有人等上车，就会即刻急刹车，令车上面、路上面的人都心惊胆跳。正正因为他肆无忌惮、行踪诡异、吱吱共，这些车就被大家叫做老鼠车。老鼠车的疯狂行为深受群众诟病，尽管政府组织交通、交警等等的部门开展陆路的交通运输市场整顿，清理无牌无证以及超类别经营，制止违法违章和不正当竞争，整治运输车辆秩序，但门内当时的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的人手不够，整治

0: 起身真系相当棘手噶。老鼠车嘅出现主要原因系公共交通供给不足。1992年设院建市之后，顺德市大力发展交通事业。1993年，顺德市汽车站改名叫做顺德市汽车运输公司，同年组建顺德市巴士公司。当时的巴士公司总站设在凤山东路和105国道交界的顺德交通服务中心，投入公共中巴32辆、大巴1辆，承担大梁至到各个镇之间的短途客运。1993年开通大梁至容桂、贵州，大梁至辣流、龙岗，大梁至杏坛、君安，大梁至伦教、乐松四条专线。1994年增加运营车辆20辆，共设10条营运线路，并外设大梁镇内专线2条，即是交通中心至人民医院九眼桥、交通中心至人民医院顺德医院南涌道口。1995年又买了18部中巴，营运线路15条，平均日发车数700多班次，初步形成了公共运输网络。完善公共运输服务直接影响了老鼠车的生意，个别经营者不甘心啊，竟然发生过对前来争食的公共巴士司乘人员大打出手这样的事件。有人说，我们老鼠车多年来都在搵食，公共巴士是好，但是都不可以将我们赶尽杀绝的，应该你搵你的食，我搵我的食，互不干扰。老鼠车有很多都是证照不齐，超限经营，本来就不见得光，原来大家没得选的时候就没办法不搭啫。现在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老鼠车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没生意可做，只可以退出市场。就是这样，老鼠车成为历史名字了。
1: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号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2: 901交通消息。
3: 你个中枢都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落松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沙龙路沙头工业区位置往落松方向报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唔到走。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亦都系比较咪摩㗎。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慢啊。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嘅。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0: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

0: 快抽奖 ，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蚊返10蚊，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1: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正。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7: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4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7: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6: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同比增长24.7%。
6: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喺中国香港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会议重点议题。
7: 多名美参议员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以下系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嚟，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7: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北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北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北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北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北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二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北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北方深入学习借鉴。北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北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北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令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 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3: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共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点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福雷表示，这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政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种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外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睇，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

0: 外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前三季度，外国对全球180几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 19.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 贡献了超七成的外贸增量。出口产品向智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72.3%、 36.4%， 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 22.4%。 另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 8.42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4.7%，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 11.1%， 比去年同期提升一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进出口 3.13 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三成。
1: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四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金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据介绍，会议期间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向大家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大家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金合作的重要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同上月相同。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
1: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持续攀升。在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六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某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林志刚：
2: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三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全球风能理事会首席执行官本巴克维尔：
3: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0: 记者今日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

0: 成工作合力，協同推進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和創新環境，為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1: 2026年社保服務進萬家主場活動今日在山東省青島市舉辦。記者從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了解到，今年活動以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為主題，於10月14日至20日在全國同步開展，推動社保政策和服務走進千家萬戶。活動期間，各級人社部門將針對重點群體推送參保政策和參保服務指導，深入開展社保規劃服務，通过举行社保开放日活动、设立流动服务站等方式，推动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捷服务。据了解，人社部门将持续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精准化、大众化，加快推动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全国通办，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让群众办事更加方便顺畅。
0: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日型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
1: 今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接建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对现有的13个场馆改造提升，赛后面向社会开放。赛事火种在意大利东陵完成采集，收纳入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今日已抵达吉林长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今日欢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形式的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总额1200万美元，相等于约9400万港元，以比例再保险方式为中国内地的海上风电保险业务提供保障。香港特区政府财富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这次发行标志着在国家支持下，香港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在风险转移及另类资本运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今日宣布，创新及科技基金下创科加速器先导计划评审委员会原则上支持九宗申请，九间获选机构将会在港建立加速器基地，通过其商业网络和经验，为创科企业的发展和需要提供更充分和到位的支援。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些机构在人工智能、机械人、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网络和资源，将提供包括共享空间、研发支援、投资对接和市场拓展增值服务，协助创科企业在港加速成长。特区政府会继续完善创科生态圈，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0: 日前印发的广东省完整社区建设矿面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提出，15期间广东将建设不少于481个完整社区。 完整社区概念其完整体现在社区不单止解决住房问题，还综合考虑服务。

0: 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新增私人充电设施超过100万个。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经新沙口岸铁路集港的出口汽车同比增长近两倍，经铁路集港出口的汽车占汽车出口总量的 45.8%。 集港车辆的来源地从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到湖南、重庆等内陆省市。
0: 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验收。当前东莞智能终端产业产值破万亿元，集聚超 5.6 万家企业，近五年累计专利申请量达 25.22 万件，占全市总量近六成，产业创新活力强劲，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迫切。据介绍，该国家级保护中心面向东莞智能终端和新材料两大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公益服务，预审服务全程免费。目前已有143家创新主体提交备案。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说，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成法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媒体报道指出，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及其他多名资深参议员，这个讲明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的资深成员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与特朗普产生了分歧。
0: 为期三日的2026年美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13号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开幕，中国以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参展，多个省区市的文旅部门及会长旅游业界企业集中亮相。今年是中国连续第三年组团参加美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本届展会中国展区以中国商务与非凡体验相遇为主题，重点展示中国现代化会议会展设施、国际化接待服务体系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媒体14号说，日本政府已就此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5到30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深圳晴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晴转多云，25到31度；惠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31度；江门多云转晴，25到30度；肇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纽约小雨转多云，25到1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3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2: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1: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1: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金秋游礼，福利多多。喺佛山中石化加油站办理顺德农商银行车主卡嘅新客户，赠送60蚊微信立减金、中石化爱跑900会员月卡等好礼，仲可享加油8折、充电5折返现优惠、2折便利店随机立减优惠。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九零一，真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预计未来10日顺德区主要受到副高环流影响，天气以晴朗干燥为主，冇明显降水。15到16号云量会逐渐增多，而展望17到18号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有分散小雨。去到19到22号又会转为晴朗干燥嘅天气啦，届时气温会有所上升噶。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顺德2026职业女子篮球挑战赛会在10月17号晚上8点在容桂体育馆举行。WCBA 两大传统强队广东新同性女篮和江苏南江女篮再度聚首，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会为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盛宴。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好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听901 真系得。
10: 新闻日日如是，
11: 观点总有不同。
10: 神不公谈世界。
12: 今年国庆期间，青海省祁连县单日涌入的游客超过10万，全县400多间的酒店民宿全线订满，大批未订到。

房嘅有客滞留，当地文旅部门就紧急协调两间中学嘅学生宿舍，连夜安置近500多名嘅游客入住。咁少嘅游客发问点赞，祈念文旅嘅暖心举措。佢之但系争议亦随之而嚟，话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学生嘅输印物品点样妥善呢？未经学生同意启用个人生活空间，算唔算另一种权益让渡呢？游客大量涌入，住宿不足，学生宿舍确实是一个容易被想到的解决方案。学生宿舍虽然所有权属于学校，具有公共属性，之但是当宿舍的宿位分配给学生之后，学生就有了使用权。在学生就读期间，佢对宿位嘅使用权唔能够随意被剥夺，就好似租房住咁，房东唔能够喺租房合同有效期内随意将房让俾其他人住一样。征用学生宿舍就理应当建立喺除咗利害就冇其他办法、最后手段咁样嘅前提上边，喺选择应急住宿空间嘅时候，除了学生宿舍，有没有其他更加适合的公共空间作为备选呢？当地需要证明的是征用学生宿舍的不得已，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应急的时候应当优先判赴公共接待设施和限制资源，涉及不在场这样的群体有输印属性的空间，真要十分之慎重，在确保必要的情形下边，才能够紧急征用。祁连县文旅局表示，据地在游客入住的时候，曾经专门叮嘱游客不要喐学生的嘢。据地话，目前来看90%以上的游客素质都是非常好的。之但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还有近10%的游客素质不是太过好呢？有没有学生的输印物品被喐过呢？如果开学之后学生反映有物品丢失，会怎处理呢？祁连县利一河的安置暴露了小县城面对泼天漏粮的善意和仓促。政府部门为游客提供应急服务是一件好事，之但是首先应该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大剧院、体育馆等等，而不是具有输印属性的资源。如果是出现了地震、山洪、雪灾等的严重住院灾害导致的紧急状况，征用学生宿舍安置受灾的群众，公众自然是会支持的。之但是游客太多，住宿资源不够的一种情况，算不上是什么紧急状况，不应该牺牲学生的利益去为游客提供服务。涌入的10万游客基本上都是住家游的，他知道没有地方住还不急急脚走？10万游客走了96%以上，他其他为什么不走呢？正是因为看到你问女公告说遇到住宿困难时有公益创位咯。做好问女服务绝对不等于问女部门对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良性的问女生态从来不是一方竭尽所能兜底，另一方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兜底批量制造出没有底线的游客。作为游客没有提前预订酒店，那发现没有酒店之后第一反应是不是应该去附近有酒店的城市去找酒店啊？出门旅游却不提前订酒店，是否又是叫地方政府为你的冲动出行消费埋单呢？媒体报道提到一个细节，有游客说提前2日看酒店基本上没房，即使有价格也非常之贵，之但是依然住家出游，本打算住在车里边，自己不提前计划找不到地方就找政府，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非常之不可采。游客多一分的规划意识，对该订酒店就订酒店，及时关注目的地旅游实况，不要将说走就走变成毫无准备。
做好行程安排，量力而行，唔好俾地方同埋社会带嚟麻烦。呢句系发自问。

0: 命时代的共识。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10月14号嘅顺时新闻。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粤菜师傅产教坪技能生态链实训基地正式开班，首批52个顺德区技能加油站亦都同步上线。佛山市人社局局长苏岩、顺德区副区长朱玲霞等出席活动。
1: 顺德区粤菜师傅产教坪技能生态链有两大亮点，一是上证考证新模式，以及中高企协同育人通道。其中一是上证，即学员参加一次考核可以同步获取产教坪技能生态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顺德本土凤雏认证证书。顺德积极推动省级链主企业与公办职业学校深度协同，今年推出公办职校加链主企业共建共享实训基地新模式，有效破解单一链主企业培育力度有限、服务企业覆盖面不足的现实短板。
2: 哎呀，顺德的牛奶，顺德的椰奶，还加上顺德的人情味。
1: 佛山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苏岩，
3: 你有风味。
1: 顺德融媒主持人卢文婷，
4: 除了有醇厚的咖啡之外，在现场这里可谓是尽显我们学员们的一技之长。我们看到还有这些无酒精的饮品，还有我们很出名的我们的醒狮酥。我们来问问他们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先。
1: 顺德区技工学校西餐班高三学生林秋，
5: 把我们广东啊顺德的这些点心就发扬到全世界去，让大家都看到我们的顺德点心。
1: 中式面点技师、高级烹调师、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烹饪学院老师陈小东，
6: 像咱们这个粤菜师傅工程呢，对我们孩子们他的一个个人能力提升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首先对我们师资对他们的要求就很严格了，然后其次呢，就学生出来之后他就业有保障。
1: 据悉，广东天悦餐饮管理集团获评广东省产教坪技能生态链链主企业，牵头组建粤菜师傅产教坪技能生态链。目前生态链已联动24家链员企业，实现餐饮全产业链覆盖。天悦集团已组建由行业大师、院校名师、企业骨干组成的30多人师资团队，每年可提供800多个优质餐饮就业岗位，累计培训超2000人次，同时与中高职共建近1000平方米实训基地，实现资源共享，既可承接链内企业定向培训，亦开展社会普惠培训。当日顺德区首批52个技能加油站同步上线，网点覆盖顺德10个镇街，今后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参与规范可靠的技能培训。有技能学习需求的市民关注并登录微信公众号顺德就业通，即可查询就近站点以及站点培训课程动态。顺德融媒卢文婷、黄锦麟、实习生程月、通讯员黄志慧的报道。
0: 经过两个月的加固换新，龙岗镇佐滩小学旧貌换新颜。昨日上午，学校加固换新工程启用仪式

0: 喺佐滩小学广场举行，家校社多方携手，共同为乡村学子打造安全优质嘅就学环境。
1: 佐滩小学始创于1953年，坐落于金竹滩畔，现有12个教学班，570名学生。学校1995年建成嘅主教学楼历经30多年，设施日益老化。今年夏秋，校园换新工程启动，实施楼宇加固、屋面防渗、墙体翻新、厕所改造、场地防滑、教学设施更新等项目，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校园换新嘅背后，离唔开党委政府嘅民生统筹，亦凝聚住爱心企业与乡贤反哺桑梓嘅心情。南兴天虹捐资超150万元，联动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热心乡贤及师生捐款捐物，捐赠款物总价值超245万元，为项目实施提供咗有力支撑。龙岗总商会会长、龙岗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广东南兴天虹果仁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慧娟：
2: 我等到学生、师生们能够安心、安稳教育和读书，在他成长，我觉得是我最大的一块，现在最开心的事情。
1: 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
3: 我们希望佐滩小学以这次换新为契机，深挖本土文化，提升办学质量，让孩子们在这里立好志、读好书。
1: 据统计，过去5年，龙岗镇累计投入同调动社会资本超10亿元，完成10所学校嘅新建、扩建与提质升级，让喺家门口上好学校嘅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实景。顺德融媒朱思翰、高婉莹、蔡锦霞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等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真系得 FM。

0: 19:30。
1: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

0: 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变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秋高气爽去边度玩？今期萧营有着数推介。
6: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

0: 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有人话化骨红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嘅咧就有毛，外地嘅咧唔叫化骨红，嗰啲骨红咧亦都冇毛嘅。呢一层细密嘅细绒毛，其实就系正宗化骨红嘅身份证啦。屋企嘅麻甩佬日日吞云吐雾，一日两三包嘢嘅。细路哥一转季就好弱鸡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细路仔做功课嘅家长，日日咧嗌到喉咙都沙晒。屋企嘅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冇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四五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一个钟就可以饮啦。但系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咧，就中意浸茶直接饮，话冇咁麻烦。咁至于化骨红点样饮呢？佢咧就被誉为南方人参，唔系药嚟噶，系药食同源嘅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嘅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立立嘅，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嘅，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嘅，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嘅，骨红加普洱；挨夜上火咧，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咧养养我哋把声咧，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5到10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饮过知道嘅，近期需要嘅，嗱，提醒你记得揸紧顺心伴嘅福利啦。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10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咧就400到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嗱，如果你话你要拍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依家咧49.9元一罐，可以饮几耐呢？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呢？我哋数过啦，一罐入面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啊？礼盒装嘅话咧，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啫。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系大肚婆、暴雨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系感冒、发烧、喉咙剧痛。亦都唔好话盲目饮骨红，虽好都要啱你自己啊！抽躁湿躁夹击，呢一份温润俾自己，亦都俾屋企人备上啊！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啦！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缺。

0: 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0: 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哈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够钟收工，热线。
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听901真係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支付宝到账10万元。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正。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继续会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我哋屋企咧就成日饮佢啲汁嘅桑葚啊。桑葚咧就有呢个补血果嘅美誉噶噃，唔单止美味营养啊，又可以补血滋阴、生津润燥噶，系常见嘅药食两用之品嚟噶噃。咁讲翻桑葚咧，喺我哋中国系有住悠久嘅历史噶，《诗经》入边咧就有咁样嘅句子啦：桑之未落，其叶郁若，于嗟沟兮，无食桑葚啊！嗱，根据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当中介绍啦，桑葚咧，其实就系桑科植物桑嘅干燥果穗嚟噶。咁啊，四月到六月咧，嗰啲桑果变红嗰时，就可以采收啲桑葚噶咯噃。将佢哋晒干或者咧略为蒸过佢之后咧，再晒干噶。桑葚咧性味甘酸寒，归心肝神经啊，功效咧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用于肝肾阴虚啊、元

陈以明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等等都有功效的噃。嗱咁讲翻咧桑葚滋阴补血嘅功效先啦。田南本草呢一本医书入边认为啊，桑葚咧可以益肾脏而固精，久服就黑发明目噶。而神农本草经疏入边就咁样记载嘅噃，桑葚者，桑之精华所结也。其味甘，其气寒，其色初丹后紫，味厚于气。合而论之咧，甘寒益血而除热，其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无二矣。咁可见啊，桑葚喺旧阵时咧，对于佢滋阴补血嘅功效嘅肯定啦。咁另外啊，中医学认为咧，发为血之余，头发嘅营养咧来源于血噃，所以桑葚咧系通过补气血嘅方式，令到我哋啲头发变翻黑嘅，可以帮我哋治疗须发早白嘅。另外啊，桑葚咧可以用于津液亏虚，搞到你咧口舌生疮啊、咳嗽咽痛啊、鼻咽干燥啊、口唇爆裂啊、痰多色黄啊、心烦口渴等等嘅情况嘅，以及精血不足咧，导致你大便干结咧，都有疗效噶噃。最后，现代研究当中发现啦，桑葚咧含有呢个桑葚多糖啊，对呢一个羟基自由基咧，同埋呢个超氧负离子自由基咧，系具有清除作用嘅。同时，桑葚咧又含有丰富嘅花青素，可以增强体内抗氧化酶嘅活性，具有一定嘅抗氧化以及系防衰老嘅作用。所以，桑葚咧，各位阿姨食多啲，都系一味咧养颜抗衰嘅佳品嚟嘅。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桑葚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桑葚啊焗杯茶嚟饮下噃，都几好㗎。桑葚枸杞明目茶。嗱，茶底呢就要攞三克白茶，然之后呢要准备五克嘅干桑葚啦，四克枸杞子同埋三克菊花。整法方面是简单啦，焗茶咋嘛。嗱，将啲白茶啊、干桑葚啊、枸杞子啊、菊花摆喺个茶杯入面，滚水冲泡，大概焗佢六分钟到呢，然之后可以饮㗎啦，可以逐杯呢四到五次㗎。呢一款桑葚枸杞明目茶呢，功效滋肾养肝，益精明目，清热润燥，适合嗰啲肝肾不足啊、视力模糊啊、眼睛干涩啊、头晕耳鸣、用眼过度嘅街坊嘅饮用嘅。不过需要注意嘅就系、是、桑葚虽然好啊，但系佢性偏寒啊。如果你系脾胃虚寒、经常会屙啡啡嘅街坊咧，应该要少食啦。另外，桑葚嘅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咧应该要适量食用噃。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跟住落嚟咧，又有啲重磅消息要同各位叔叔阿姨分享下啦。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老友记要听实啦噃。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记啊，专门送出健康大礼，一起敬老爱老。今日拨打400-670-6099 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的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足足一个礼拜的用量啊，俾你无忧体验效果。咁大福利之前真係从来都未试过㗎，唔係时时有，淨係送俾901嘅 fans 㗎咋。所以想要嘅老友记呢，快啲拨打 400-670-6099 400-670-6099 啦。讲真啦，上咗年纪呢，眼睛功能就免不了会有衰退㗎。比如话眼睛就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嘢硬住咁啦，外面太阳光猛烈，出街嗰时俾啲太阳光一照呢，又觉得隻眼赤赤痛唔舒服，睇嘢呢越嚟越容易攰，冇以前咁精灵㗎。手机嗰啲字呢整到大大隻，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呢都鬼咁辛苦㗎。所以话视力唔好呢，真係好影响日常生活㗎。嗱，有咁嘅情况呢，就不妨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呢係特别好㗎喎。第一，成分好，萃取咗蜜蒙花、野菊花等等十几种护眼草本，滴滴都系精华。第二呢，技术好啊，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对眼更快更好咁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作用好，贴一次呢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嘅，真係零舍水润舒服嘅。好多街坊用过呢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都舒服咗好多啊。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我哋精选呢一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帮大家保障品质啊！所以想缓解视疲劳、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朋友咧，就快啲拨打400-670-6099去订购啦！99重阳送健康，送三重重磅好礼啊！除咗送多你6包眼贴体验装之外咧，仲送你一

罐高钙陀奶粉。前十分钟打电话去订购的老友记呢，再加送你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护眼更到位。九九重阳，一起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好视力买来送给老豆妈子啊，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的。而且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呢，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电话 400-670-6099,400-670-6099 咨询订购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农历嘅八月咧，古称桂月。呢个时节，浸一壶桂花酒系岭南人骨子里嘅浪漫。《本草纲目》记载，桂花可以生津辟臭。桂花唔单止可以观赏闻香，亦都系一种美味嚟噶。嗱，桂花酒酿、桂花糕、桂花酒、桂花糯米藕都系经典。你又中意边一样呢？今日就教大家浸一罐桂花酒。材料好简单，桂花50克，白酒500毫升。做法咧亦都唔难嘅。桂花洗干净之后，除咗啲杂质，放入酒罐入边，捞匀、冚盖、冚实，可以每隔两日咧就搅拌一次，浸泡15-30日就可以啦。每日嗒上两细杯，每次10-15毫升就够噶啦。好多人话自己成日块面好似张白纸咁样，嗰啲番茄色嘅嘢成日都唔够，化妆要搽好多个腮红先得。这个咧你可以参考一下啦。不过浸酒揀啱基酒系关键，红丽浸泡专用酒，中华老字号，纯粮酿造，以大米为主料，米香清雅，纯和甘。

0: 吓，出去食个桂花酿啊，都要20蚊啦。喺屋企慢慢饮，慢慢饮，然后而家浸咧，一个月之后就饮得啦。正好赶上深秋微凉时，饮起身暖身又暖心。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即系有两个大喇叭呢个标志嘅页面啦，咁就可以揾到红丽浸泡酒啦。记得啦，微信搜索顺心伴，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丽浸泡酒，等你亲自体验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与满足。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45% 到 80%， 吹两级的偏东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提提大家，目前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持续晴朗干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火用电安全了。
2: 开始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住落嚟将会有哪一啲嘅内容。
1: 顺德区粤菜师傅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十分基地开班。
2: 大湾区规划大奖评选出炉，云路片区规划喜获卓越规划奖。
1: 企业自主研发一项肿瘤治疗细胞疗法成功商业化授权至发达国家。
2: 佛山重新受理非营运类老旧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请。
1: 国家考试录用公务员今日开始报名，今年计划招录 3.57 万人。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2: 10月13号，顺德区粤菜师傅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十分基地正式开班，首批52个顺德区技能加油站亦都同步上线。
1: 顺德区粤菜师傅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创新一试双证考证新模式以及中高企协同育人通道。广东天粤餐饮管理集团获评广东省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链主企业，牵头组建粤菜师傅产教评生态链。目前生态链已联动24家链员企业，实现餐饮全产业链覆盖。天粤集团已经组建由行业大师、院校名师、企业骨干组成的30多人的师资团队，每年可以提供800多个优质餐饮就业岗位，累计培训超2000人次。
2: 顺德积极推动省级链主企业同公办职业学校深度协同，今年推出公办职校加链主企业共建共享十分基地新模式，有效破解单一链主企业培育力量有限、服务企业覆盖面不足的现实短板，推动链主企业天粤集团联合顺德区技工学校共建粤菜师傅技能生态链十分基地，优先服务链主链员企业，同时面向辖区中小餐饮企业、社会人员开放招生，多渠道为生态链同世界美食之都输送粤菜技能人才。
1: 今次参加首期培训班的60多名学员全部来自链主及链员企业在岗职工，采用集中培训加线上学习加岗位培养学徒制模式教学，年内仲协同开展两期培训，覆盖约100人次。学员参加一次考核，可以同步获取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顺德本土凤雏认证证书，实现生态链重点打造的一试双证机制。
2: 在活动现场，仲举行了中高企协同育人合作框架协议。

0: 簽約儀式。順德區技工學校將會聯動順德職業技術大學、鏈主企業三方協同育人，搭建起中職、高職企業成才通道。企業大廚走入校園授課，學校教師下沉餐飲門店實踐，將企業崗位用人需求前置到中職教學階段，落實入學即入職、畢業即就業，真正做到粵菜人才本地培養、本地就業，為餐飲行業持續輸送年輕力量。
1: 开办现场，吴南区顺德区粤菜师傅技师工作室正式进驻十份基地。作为广东省粤菜师傅五星名厨，吴南区领衔嘅工作室进驻之后，将充分发挥名师传帮带作用，承担技艺传承、标准输出、带徒传技、评价赋能等工作，为整条产教评生态链注入大师智慧。
0: 根据了解，这条产教评生态链凝聚顺德区饮食协会、顺德菜发展促进会、顺德区厨师协会、广式点心师联谊会等多家行业协会的力量，未来将会汇聚更多粤菜大师、行业专家参与基地运营管理，吸纳更多协会会员单位加入生态链，持续放大生态链服务和标准辐射效应，引领顺德餐饮行业规范发展，整体提升顺德厨师群体技能水平。
1: 当日顺德区首批52个技能加油站成立，技能加油站是开在群众家门口的技能学习载体，群众想要学习新技能，提升个人本领，无需四处奔走去筛选机构，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规范可靠的技能培训。有技能学习需求的市民关注并登录微信公众号顺德就业通，就可以查询就近的站点以及站点培训课程动态。
0: 由香港规划师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大湾区规划大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在超过200份的参赛作品入边，顺德区云路片区规划脱颖而出，荣获仅是截至6席的卓越规划奖，同香港新田科技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国家级和湾区级核心战略平台同台获奖。
1: 大湾区规划大奖是首个聚焦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的专业大奖，获奖项目代表了湾区规划领域的卓越水准。评审专家一致认为，云路片区以生态优先、产业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线，向大湾区展示了顺德在跨界协同、绿色发展上的卓越力量。
0: 今年1月8日，云路上市小镇正式揭牌，同步发布云路上市小镇发展规划和云路上市小镇8条扶持政策，涵盖优化服务、空间保障、柔性执法、司法快车、税务指导，以及是市值管理、金融赋能、增值服务8大维度，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上市服务体系。小镇规划面积 8.8 平方公里，以一深一大一廊为空间格局，以云路湿地为生态核心，沿碧桂路布局上市发展带，致力于打造上市公司生态圈和高端资本集聚区。
1: 揭牌以来，云路上市小镇金融产业集聚步伐明显加快，广东省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率先落户，为企业提供上市培育、政策解读、规范辅导等全链条服务。中国银河证券、大湾区投行、佛山区域中心、太平洋财险等金融保险机构相继进驻。顺德天使会同步成立，首批24家投资机构入驻，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增广智能顺德创新中心、顺德电力设计院、华之鹏供应链、蔡盈思、碳基时代、中型数科芯片平台等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同项目密集落户。
0: 云路上市小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小镇将会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发展理念，以云路湿地生态核心为基底，高标准推进公园景观提升升级，令到湿地之美和产业之兴交相辉映，同时在争当湾区小深圳的产业攻坚版图中精准锚定坐标，将金融活水精准引入实体经济，将上市培育的苗圃种在产业转型的第一线，为再造一个新佛山注入强劲动能。
1: 罗湖顺德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CART 细胞治疗技术，以 1.3 亿元向发达国家完成了商业化授权，是全省首次细胞治疗核心技术出海，标志着广东生物医药从过去的产品出海正式迈向技术出海新阶段。请听报道。
2: 由顺德企业超泰细胞自主研发的靶向 CART 细胞疗法，在新西兰奥克兰通过终身合资平台完成 1.3 亿美元技术再许可技术签约。这项细胞疗法是近年来全球肿瘤治疗领域备受关注的创新方向。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血液肿瘤，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持续推进，相比传统的肿瘤杀伤能力更强，安全性更高。根据协议，相关细胞疗法产品将在大中华区和印度以外协议约定的国际市场开展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广东超泰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朝阳说，这个是广东省企业第一次将自主研发的肿瘤免疫细胞治疗产品成功向发达国家进行商业化授权。
3: 我们这次 1.3 亿美金授权的主要是针对 CD19 这个靶点的 CAR-T， 主要目前是针对血液肿瘤和致命疾病，希望通过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 CAR-T， 通过新西兰这个桥头堡走向全球，能够让全球更多的老百姓啊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产品。
2: 超大细胞2020年落户顺德，在多项免疫细胞治疗领域和肿瘤精准筛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团队仲同步攻关全自动细胞制备国产设备，依托新西兰合作平台将多项新技术推向全球，为大湾区生物医药创新成果走向世界探索出新路径。陈敏山、何纯伟报道。
4: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5，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901交通消息。
0: 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碧桂路德胜大桥容桂往大良方向车都缓慢的。再次提醒你，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车多缓慢，要备多少少耐性。另外都提醒各位，广佛高速主线呢现时有间歇性的占道施工的。每日早上8点到傍晚6点会封闭一条车道的。晚上9点到第二日早上7点会封闭两条车道。我提醒途经的揸车路有记呢要留意返现场的标志标识啦，工期会去到12月噶。再次睇提你，广佛高速主线咧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工期会去到12月。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3、2、1，茄子。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近日召开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区人民部、区委组织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相关领导、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各岗位退役军人代表参加座谈。
2: 会上，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军旅生涯同退役后嘅工作生活经历，畅所欲言。退役军人代表一致认为，区委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喺安置就业、优待落实、权益保障、关心关爱等方面举措扎实，成效显著。同时，围绕服务体系建设、荣誉激励、困难帮扶、相拥相建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务实中肯的意见建议，充分展现了退役军人退伍不退息、退役不退职、离军不离党的军人本色和责任担当。
1: 会议强调各级要用心用情做好机关单位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要健全关心关爱机制，严格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积极为退役军人履职尽责、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大力宣传退役军人先进典型，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2: 下一步，顺德区将认真梳理吸纳意见建议，细化工作举措，狠揸落地见效，持续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1: 近日，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顺德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传来了暖心喜讯，一名胎龄仅24周加3日、出生体重只有650克的超早产儿，在医护团队114个日夜、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之下，闯过了重重生死难关，体重增加到2.82公斤，各项

0: 生命指标达标，顺利出院，翻到去父母身边。
1: 顺德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在超早产儿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救治成功率处于全国先进水平。目前科室年收治早产儿600多例，其中极早产儿约120例，抢救成功率 97.3%， 超早产儿20例，抢救成功率 84.7%。1000克以下超低出生体重儿抢救成功率 86.7%。
0: 由顺德区本土企业创作出品，获佛山市文艺精品扶持的公安题材院线电影《全城追缉》已经在10月8号正式登陆，包括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三大主流视频平台。电影改编自佛山公安刑警八大队的真实英雄事迹，以高度写实的拍摄手法，真实还原了公安干警街头极速追缉、高架桥生死难截的惊险瞬间。
1: 影片由导演崔景轩执导，凌潇肃、余南、郭晓东、吴玉普等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取景拍摄工作在佛山完成，其中超75%的场景取自顺德军安、金竹滩红潮发电站、顺德演艺中心等。一众顺德地标风光色素亮相，将顺德城市风貌、本土烟火气息搬上了银幕。
2: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将会在10月23号到26号在佛山举办。今届活动以潮为引领，构建四大主题加多元延伸活动体系，包括秋色巡游、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态展四大主题活动。活动组委会寻日召开媒体通气会，发布活动安排和核心亮点，请听报道。
3: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佛山秋色巡游将在10月23号晚在禅城区的祖庙、24号晚在南海区的西潮上演。两场巡游全程都大约3.3公里。今年的巡游设置六大主题篇章，集结大约38项节目、17辆彩车参与。木板年画门神、行通制巨型生菜造型第一次亮相。大湾鸡、飞天鳌鱼、国产 AI 机器人、汕头西门巨型龙虾舞等新潮节目登场。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巡游增设长征主题情景表演节目，贵州黔东南、新疆加斯、西藏墨脱等对口帮扶合作城市亦将带来特色展演。另外，10月23号上午，祖庙秋祭在祖庙三门前举办，复原明代祭祀仪典，融入粤剧、酿酒、美食等本土元素，传递祈福佑民的传统文化内涵。当晚香饮酒礼在祖庙万福台广场举行，设置鸣锣开饮、敬酒献词、粤剧展演环节，邀请侨领、港澳乡亲、各界耆老贤达一共大约500人参会。非遗活态展在10月23号到25号在岭南新天地鲤鱼广场、柏顿城、南海西潮三地同步开展，汇聚省内外以及对口协作城市的大约60个非遗项目进行展演展销，设置舌尖品非遗、指尖现非遗、舞台上非遗等五大体验板块，搭配 AI 互动打卡、非遗快闪、潮流市集，用年轻化数字化手段拉近非遗和青年群体的距离。佛山市文广旅体局二级调研员张远征表示，活动中联动商圈、餐饮、住宿等业态，策划推出秋色盘菜宴等第二现场消费场景，组织巡游队伍以快闪的方式在核心商圈进行表演，使市民游客在商圈就可以近距离感受秋色氛围。
4: 今年活动以潮为引领，坚持文旅搭台、经济唱戏，以国潮、新潮为主线，聚焦秋色文化内核，将当代元素融入传统非遗表演，打造贴合时代审美的秋色欢乐季。
3: 以上是陆佩兰、供阳的报道。
1: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业务网上办理，各缴存单位 缴存职工可以通过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的网上办事大厅，或者佛山

0: 公积金微信服务号资助办理相应业务，需要通过线下办理的业务由受委托银行全面受理。
1: 佛山出台不动产登记新政，从下个月10号开始施行，有效期是5年。2024年年底之前，国有建设用地上已经建成销售或者投用的住宅、保障房、房改房、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工商业办公用房等，符合规划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可以分类补办。土地来源不清、手续不全、开发商不配合等都有路径，但是小产权房等违规项目一律不办理。
0: 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公告，重新受理非营运类老旧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请。测算显示，目前佛山提交的非营运类老旧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请已达资金总额的九成，补贴资金预算临近申请完毕。
1: 从即日起，对淘汰更新补贴业务实施库存控制，每日上午九点开放少量名额，接受新增淘汰更新补贴和存量提交淘汰更新补贴的申请。环保部门提醒符合条件的车主合理安排申请时间，一旦补贴资金使用完毕，环保部门将会停止受理申请，车主可以拨打电话 0757-8321-0772 进行咨询。
0: 佛山市气象局发布公告，将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从现在起到11月30号期间，依照天气条件适时开展，在作业现场安全警戒范围禁止市民围观。市民如果发现人工增雨作业火箭弹残骸或者是故障弹，请立即向当地气象局或者派出所报告。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开始，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从今日开始，今日上午的8点开始到10月24号下午6点可以登录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呢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点01分。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12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45% 到 80%， 吹两级的偏东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提提大家，目前顺德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